0: 人的梦乡。
1: 那我是神选中的人吗？
0: 儿子，也许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梦。
1: 哎，
2: 儿子，你真的想学唱马纳斯？
1: 是啊，爸爸，我想学。
0: 自从你在托托的婚礼上听到了马纳斯之后，你就整天把马纳斯挂在嘴边。儿子，我知道马纳斯像种子一样种在你心里了。
1: 妈妈，那个马纳斯奇太了不起了，他从天亮唱到天黑，又从天黑唱到了天亮，人们都忘了回到自己的毡房。那位马纳斯奇说他还不是最厉害的，他的师父会唱全部的马纳斯，三个月都唱不完。
0: 我还从来没见过能唱全部马纳斯的马纳斯奇。我们科尔克兹还有这样了不起的人物？
1: 有的，他叫萨哈列马妈伊。
0: 萨哈列马妈伊，
2: 哎呀，这就是神选中的人物。
1: 爸爸，带我去找他吧，我想跟他学马纳斯。
2: 我也想见见他。
0: 可是去哪儿找啊？
1: 哎，我们可以问问托托哥，他一定会知道的。
2: 别说傻话了，真是转牧场的时候，托托尔的毡房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我们只有冬天回村子的时候才能见到他。
1: 啊，还要这么久呀？
0: 儿子，你把盼望放在心里，神就一定会把你带到大马纳斯奇的身边。
1: 嗯，我会把盼望好好的放在心里。
3: 马纳斯是我们克尔科兹族的英雄史诗，讲的是马纳斯一家八代领导我们克尔克兹人民反抗异族统治者的掠夺和奴役，争取自由和幸福的故事。马纳斯里有让人落泪的英雄故事，还有各种知识，军事、狩猎、习俗、礼仪等等。马纳斯像天上的星辰一样浩瀚，它是我们克尔克兹族的百科全书。老人说，会唱两三句的人不能算是马纳斯奇。一个真正的马纳斯奇，要能从白天唱到夜晚，要能把毡房里的人吸引到身边，要能让人们自愿的、恭敬的给他戴上白毡帽。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名马纳斯奇呢？
4: 包啊我是当高干给把人经验包完给把人就都努力给拜切切给拜切切拜切切给苏路给拜一个当高干给把人经验包完给我的当无了云云给我的马达威力云云给
5: 我从没见过这么小的马纳斯奇，你太厉害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配不上叫马纳斯奇这个名字，我叫努尔江图尔甘拜。你呢？
5: 我叫艾比。
1: 你从哪儿来的？
5: 我家的毡房在山那边，我在草原上骑着我的小马，风把你的歌声送到了我的耳边，我就过来了。教你唱马纳斯的师傅是谁？
1: 我没有师傅，我唱的都是从婚礼上听来的。
5: 白鼻子，去那边吃草去。你听过几次马纳斯？
1: 我只好好的听过一次。
5: 听过一次你就会唱了？你有惊人的记忆力。
1: 哎，我记住的不多，我只能一边编一边唱。
5: 哪几句是编的？
1: 它是爸爸教给我的语言，它是妈妈教给我的语言，它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语言，这三句都是我编的。
5: 你编得很好啊。
1: 哎，可惜我不会像马纳斯奇那样大段大段的唱。
5: 你还会唱别的吗？
4: 我就拉西巴亚坦他来给的爱的时间明家塞门巴给斯给阿就是给斯巴给斯给去给斯波路威一根去给给你给别给去给给你给别给İkimiz de tiyizban İkimiz de tiyizban
5: 后面呢？
1: 后面

0: 就不会了。
1: 这段唱的是马纳斯的兵器吗？
0: 对呀，比勒拜铁匠要给马纳斯造兵器了。雄狮马纳斯的剑是天下最锋利的，还有他的神枪是用各种颜色的矿石混在一起造出来的，是世界上最好的铁枪。
1: 努尔江，你太厉害了，你好好练习一定能成为了不起的马纳斯骑。
0: 嗯，我会努力的。
1: 哎，我看马纳斯骑演唱的时候都是闭着眼睛，可你的眼睛是睁开的。
0: 啊，对呀，对呀，你的提醒太宝贵了。还有什么？
1: 他们唱的时候有时候会抬下手，就像这样。
0: 哎，我试试。
2: 抬手，闭眼睛。抬手。
1: 对。
0: 我还不熟练。
1: 我陪你练，闭眼睛。
2: Tüp güç bolu ilgin, turası nangit begin.
1: 抬手。
0: 哦，抬手。

0: 哎呦，你看，矮山大叔的金雕又抓住了一只野兔。
1: 这是第七只野兔了，矮山大叔的雕肯定是今年狩猎节上的金雕王。罗尔江，你看，你爸爸钓到羊了。
2: 爸爸。

0: 对呀、啊，这是被神亲吻过的嗓子吧？
1: 真的
2: 呀、
1: 啊，
2: 真
3: 好听。
4: 我们科尔克孜人是唱着歌来到世间，唱着歌离开人间的。
5: 哎，歌声不想听，裤木子也不想听，可是牛羊睡了，金雕兽弃了翅膀，连星星都睁不开眼睛了，大家都回自己的毡房去吧。
6: 哎，狩猎节就这么过了？
7: 对呀、啊啊，这么快就过了？
8: 主裁别看完了，
9: 还没解决呢。
10: 真不错
11: 了，大家回吧，回吧，回吧！
12: 大家等等，大家等等，等等！啊，努尔江他想唱马纳斯。
13: 哎，矮姑娘，
14: 我们草原上难道出了马纳斯旗？
6: 真的吗？
15: 唱吧。
12: 他已经自己练了很久了，他想唱给大家听。
16: 唱
17: 唱
16: 唱
17: 唱
16: 唱
17: 唱，
18: 来一段吧。
13: 我不行。
5: 老将，勇敢一点啊！
13: 好，好，那我唱。
19: 宝娃娃是当高官给，把人精跟宝娃给，把人脚都努力给，把一切切给速度给，把一个当高官给，把大人接纳高官给，乌鲁当乌拉文公给，乌马达维里公公给，乌拉马达努干给。Ulan berge juqqan gep, qarlar aytıp bergen gep, qaltırba eldir tergen gep, qancha

0: ateşkan Min cesaymın bargesken Açısı gelse nargesken Tükküş bolu viyilgen Turasından gitbegen İk gümüzdü piyiz bar Beteşin algı türü can
1: 然后呢？这就没了吗？这就聪明了。这我会的不多，我就学了这么一点。哎呀，
2: 太少了，听多耳朵痒。是啊，阿佳唱的不错，就是短了些。他年纪还小，将来会唱更多的。
3: 走吧，回家吧。
4: 那就回吧，回吧，走吧。
5: 我让大家失望了。你唱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听，用心的听。哎，没
6: 有人为我喝彩。儿子，小鹰要想飞上云端，都要先张开翅膀。
5: 妈妈现在一天听不见你唱马纳斯，就好像没听见声音一样；一天看不见你唱马纳斯，就好像没看见东西一样。儿子，你会成功的。
6: 真的吗，妈妈？真的。可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马纳斯奇呢？孩子，快了，你一定会遇到一位了不起的马纳斯奇的。
1: 妈妈，爸爸回来了。狐狸精，给我沏上一碗热热的奶茶。
5: 好，你不是要去塔西家住一个星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爸爸，塔西大叔的畜牧场不办了吗？
7: 当然要办。二家，我在去塔西兄弟家的路上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爸爸？
7: 阿和奇县正在召开一个马纳斯奇演唱大会，听说。了不起的大马纳斯奇萨哈列妈妈一老人也在，他的家就在阿赫奇县。
1: 真的吗，爸爸？萨哈列妈妈一老人也在，爸爸带我去，带我去。
5: 给奶茶。塔西兄弟家就在阿赫奇县附近，诺尔江，爸爸是专门返回来接你的。
1: 真的，爸爸，你真的愿意带我去阿赫奇县吗？
7: 格里兹热。你简简单单的给我们做上些饭，吃饱了肚子，我和诺尔江就动身。
1: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见到萨哈列妈妈姨老人了，我终于可以见到萨哈列妈妈姨老人了。

0: 这个人怎么这么多啊？整个克州人都跑到阿克旗县来了吗？爸爸，我想让撒哈列马马伊老人做我的师傅。哎，那么了不起的大马纳斯奇怎么会收一个娃娃做徒？诺尔江，我会想办法找撒哈列马马伊老人的徒弟做你的师傅。
1: 快去看吧，是撒哈列马马伊老人在唱，他已经唱了一天一夜了，台下的人也听了一天一夜了，快去看吧。
2: 马纳斯奇在演唱，爸爸快跟上。
3: 马纳斯奇在演唱，爸爸快跟上。

知道该怎么说出我的心情。我已经14岁了，是一个小伙子了，可是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萨哈列妈妈一老人的演唱像一匹飞驰的骏马，一下就把我带到了马纳斯的战场上。我看到的雪山不是妈妈背后的雪山，我看到的草原也不是爸爸放牧的草原，那是克尔克孜祖先的家。

0: 这场马纳斯演唱会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大马纳斯旗都来到了阿赫旗县，他们轮流演唱马纳斯，太阳和月亮轮流睡觉，可是热爱史诗马纳斯的人们不睡觉。
1: 努尔江，饿了吧？食囊，给。
0: 哦。
1: 努尔江，儿子，我陪了你三天了，我必须去塔西兄弟家里帮忙了。我的朋友苏莱曼会替我照顾你，你打听猎鹰苏莱曼，就能找到他的房子。还有啊，我拜托苏莱曼给你找一位师傅，他答应了，等我回来后带你去拜师。
0: 哦，
1: 努尔江，我说的你记住了吗？
0: 爸爸，你回来后到撒哈列妈妈一老人家里去找我。
1: 什么？去撒哈列妈妈一老人家找你？
0: 嗯，我要拜他为师，学唱马纳斯。
1: 他什么时候答应你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0: 他还没有答应，不过他一定会答应的。
2: 我不答应。
3: 萨哈利爷爷，您为什么不答应？因为我是个娃娃吗？可我会长大的。
2: 史诗马纳斯啊，是我们科尔克孜的珍宝，是属于全部科尔克孜人的，多大年纪都可以学。
3: 那您就收我做您的徒弟吧。
2: 做徒弟不可以，教你唱一小时的马纳斯可以，学会了这些，你可以去婚礼节日上表演，享受人们的尊敬。
3: 一小时不够，我要学全部的马纳斯。
2: 口气不小啊，要想学会唱一小时的马纳斯，慢慢的学也要一年的时间，要想学会全部，师父教加上自己学习，怎么也要几十年的时间呢。
3: 我愿意，收我做您的徒弟吧。
2: 做我的徒弟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3: 考什么？
2: 考试的试题有三道。
3: 好，那就考吧。
2: 小家伙，唱马纳斯是很耗费体力的事儿，马纳斯旗要有充沛的体力，还要有充沛的气息。第一道题我要考考你的气息。
3: 啊，该怎么考？
2: 走到房子外面去。
3: 好。
2: 罗尔江，你边唱马纳斯边往前走，让我听听你的声音能不能传出百步去。
3: 往前走？
2: 对，往前走。
3: 往前走是顺着风走，风会把声音吹到前面去。我要往那边走。
2: 那边？哼，顶着风不怕咳嗽吗？
3: 不怕，风会把我的声音吹到您的耳朵里。
2: 好，走吧。
3: 好。
4: Girner zurnay çalınak, kırk batır geri var alıp, tegerek de alıptır.
2: 这孩子吐字清晰，还懂得抑扬顿挫，不错，到底是草原上跑大的孩子，气息也足，这走出一百多步了，歌声还能听得见。
5: 嘿，行了，回来吧。
3: 哎，怎么样，爷爷？一百步之外，您还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2: 已经听不清唱的内容了，你还需要努力。
3: 那我算是过了第一关吗？
2: 算是勉强过了吧。
3: 太好了，我过了第一关了。

0: 哎，孩子，你刚刚唱的那段《马纳斯》是谁教你的？有好几个地方唱错了。
1: 是您教我的。啊，
0: 我教你的？
1: 对呀，就是这几天您唱的时候我学下的。这几天我听了好几位马纳斯奇的演唱，我还是觉得您唱的最好。
0: 你只是听了一遍就会了？
1: 不能算会了，您不是说了我唱错了好几个地方吗？
0: 你还记住了哪些？唱给我听听。
1: 好，
0: 走，孩子，回房子。
1: 哎，爷爷，第二关考的是什么呀？
0: 这第二关，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广播剧《传承》第一集。马纳斯是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地方传统民间文学，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剧中人所唱的马纳斯片段的大意为：开篇，大马纳斯旗唱段，我要颂唱英雄马纳斯，愿他的灵魂保佑我，让我唱得动听而真挚。一半是实，一半是虚，谁也不曾与他们相依相伴。只要满足大家的心愿，是虚是实又有何妨？只要我朗朗而唱，大家定会心情舒畅。哪一半为实，哪一半为虚，谁也未曾亲眼所见。只要皎洁的月亮挂在天上，就不必追究是缺还是圆。只要唱起它，我就激情澎湃，也会在听众心里掀起波澜。这是祖先留下的故事，我们怎能不把它演唱？这是先辈留下的遗产，代代相传到了今天。假若不唱这英雄的赞歌，何以解除我心中的烦忧？只要唱起先辈的英雄故事，优美的词句就会喷涌而出。现在不唱，等待何时？剑已搭在弦上，骏马已备上银鞍，让我荡漾起歌声吧，用世上最优美的语言。小努尔江唱段，它是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语言，它是战胜一切的英雄语言，它是难以比拟的宏伟语言，它是爸爸教给我的语言，它是妈妈教给我的语言，它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语言。萨哈列马马伊老人唱段，面对死亡从不退却，气势如虹，锐利无比。坐下是一匹喀拉苏尔马，一根松柄长矛，十分锐利。广播剧《传承》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党委宣传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广播电视局、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歌舞团、新疆音像出版社。总策划刘春、关金，策划王红、张毅、张太保、秦辉、王建华，总监制郭志英、赵武军、高维权，监制孙格、周海涛，编剧李多娇，导演宋晓、张宁，录音制作合成王建、遨游图，配乐王建、买买提图尔干、艾瑟克，统筹纪晓云、迪丽莎塔伊尔、哈尼别克图尔蒂、龚小龚。马纳斯演唱：江努日图日干巴依、铁力瓦尔蒂、白仙纳红、玉米塔利耶提库。剧中人：努尔江由叶尔兰演播， 小努尔江由热斯别克演播，萨哈列由张宁演播，阿依古丽由阿依图马尔演播，小阿依古丽由米拉娜吉尼西演播，妈妈由阿纳尔古丽演播，爸爸由吉尼西阿卜都戈尔德演播，卡利白克由卡利白克演播，夏哈甫由巴哈迪白克演播，小夏哈甫由巴亚斯坦白克陀尔演播，海布努尔由阿提古利演播，努尔特列特由努尔特列特演播，老人由宋晓演播，干部由孙悦演播，男客人由努尔特演播，女客人由古利贾伊尔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陀尔干白克等。解说吴林仪，感谢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请听由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广播剧《传承》第二集。
1: 阿赫齐县的马纳斯齐演唱大会让我开了眼界，我长到14岁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这些人和我一样热爱着史诗马纳斯。在阿赫齐县的这些天里，我跟在萨哈列马妈伊老人的身后，认识了他的家门。我跟着他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好几次，他是不是已经猜到了我想跟他学唱马纳斯的事儿？可是想当他的徒弟没那么简单，要考3道题。萨哈列爷爷，这几天我天天听马纳斯，记住了不少。
0: 好，把你记住的都唱出来吧。
1: 嗯。在萨哈列爷爷的家里，我盘着腿坐在毯子上，像个真正的马纳斯齐那样扯开了嗓子。我把这几天记住的都唱给老人听，老人闭着眼睛听得很认真。有些不会唱的地方，我就像妈妈缝衣服那样，用自己的语言给缝起来了。
0: 停下来吧。来，孩子，喝口水。
1: 哎，
0: 你已经唱了16分钟了。
1: 萨哈列爷爷，我还记住了一些马纳斯和阿勒曼别特的兄弟情，马纳斯大婚，我也能唱几句。其实，马纳斯之死，我也记住了一些，只是我不敢唱，我一想起来我就想哭。
0: 看来这第二道题不用考了。
1: 为什么不用考了？第二道题是什么题呀？
0: 这第二道题啊，是考记忆力。史诗马纳斯一共8部，24万行，从古至今一直是口口相传。没有过人的记忆力，成不了马纳斯齐。
1: 我的记忆力很好，在学校里我背课文是最快的。
0: 你小学读完了吗？
1: 我读完了。
0: 哦，初中呢？
1: 我想跟着爸爸在草原上放羊。
0: 史诗马纳斯像大海一样深，没有文化是没法理解它的。你要想成为一名马纳斯齐，就要把书读下去。
1: 好，我一定继续读书。第二道题我也考过了吗？
0: 算是过了。
1: 第二道题没考就过了？
0: 哈哈，这几天你虽然记住了很多，但是你只是记住了词句，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演唱。孩子，你要学的还有很多。
1: 萨哈列爷爷， 你肯收我做徒弟了吗？

0: 一定要来。
1: 我不知道萨，不过我知道这么了不起的大马纳斯奇要去我家里住三天，全村人都会羡慕的。从阿赫奇县回到毡房之后没多久，我们就从草原迁回了村子过冬。我们每天都在盼着下雪。第一场雪之后的第三天，萨哈列爷爷真的骑着马来到了我家。
2: 了不起的大马纳斯奇，请你喝上一碗我做的奶茶。
3: 你不要客气，我要在这里住上三天，不要把我当成客人，把我当成家里人吧。
2: 把您当成家人，那可是我们的荣幸。
0: 这是我妈妈做的奶皮子，是草原上最好吃的奶皮子，我满满的装了一碗，爷爷您快尝一尝。
3: 好。
2: 哎呀，太可惜了，诺尔江的爸爸被叫到县上去听牲畜防疫课了，他要是在家一定高兴地谈起孔木兹来了。您来我家就像太阳滚进房子了。
3: 古里兹啊，你的语言像诗一样啊。
2: 我的语言也都是跟着老人学的。
3: 语言也是一种文化，要好好地传承下去。
2: 您说的是真理，萨哈利玛玛耶大叔，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3: 哦，说吧。
2: 您梦到过马纳斯吗？
3: 这个问题，在我40岁以前，我是不能回答的。现在，我60岁了，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梦到过。
2: 是什么样的梦啊？
3: 13岁时，我的梦中出现了5个骑马的人，他们背对着我，我走到最后一个人眼前，他告诉我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是英雄马纳斯，马纳斯后面是巴卡伊老人，之后是阿勒曼别特，紧跟着的是楚瓦克，他自己是阿基巴伊，接着我就从梦中惊醒了。我把梦中见到的如实告诉了父母，妈妈对我说这个梦不要告诉任何人，40岁以后再说。为了我做的这个梦，父母还宰了羊羔。爸爸说作为马纳斯奇必须遵循这样的要求，40岁以前不能演唱马纳斯，40岁以后才能演唱。
0: 爷爷，为什么40岁以后才能唱呢？
3: 因为马纳斯是伟大的民族史诗，老人们觉得不到40岁没资格唱，太年轻了。
0: 那我也必须到40岁以后才能唱马纳斯吗？
3: 这天地日月都在变，老规矩也要变。唱的人越多，马纳斯流传的就越广。诺尔江，你想唱就唱。
2: 我听老人说，马纳斯奇都是被神选中的人。梦到马纳斯就是被神选中的征兆。
3: 小鸡做梦想吃米，马纳斯奇日夜思考着史诗的情节，这些

0: 思考的东西怎么可能不进入梦乡呢？你可以把梦当成一个吉祥的征兆，但是要想唱好马纳斯，还要付出几十年的努力呢。
1: 爷爷，我也梦到过马纳斯。
0: 你想唱就唱吧。
1: 您同意收我做徒弟了吗？
0: 马纳斯人人都能唱，能不能成为我的徒弟，等我住上三天再说。
1: 好。我不知道萨哈列爷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在我家里住的这几天，妈妈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招待客人。萨哈列爷爷住在我们家里的这三天，我们遇到了一件大事儿，暴风雪来了。
2: 绳子，
3: 老人家，您快回房子里去，您是客人。
2: 快，给我绳子。
3: 您要多加小心。王司令，王司令，
1: 妈妈，那是海布诺尔奶奶。
3: 我去看看。海布诺尔大妈，您腿脚不好，快回家。
4: 王司令，怎么办？我家的羊被刮跑了，我儿子努特里克去追羊了，半天没有回来。这么大的风雪，前边就是老风口，要是风雪把人埋了怎么办？
3: 您不要乱想，现在风雪太大了，等风雪小了我帮你找。
4: 我不放心。
3: 诺尔佳，送好个诺奶奶回家。
1: 好的，妈妈。妈妈，
5: 哎，儿子，你总算回来了。
1: 妈妈，我把海布诺尔奶奶送回家了。
0: 哎，海布诺尔怎么样了？
1: 萨哈列爷爷，海布诺尔奶奶一直在哭，我安慰了她几句，还给她沏了奶茶，把馕放在她手里，她吃了东西，现在已经好多了。
5: 儿子啊，做得好，快喝点奶茶，暖暖身子。
1: 可是，努特里克大叔还没回来，大叔身体不好。我很担心他。
5: 要是你爸爸在家就好了。
0: 你们村子附近有老风口啊？
5: 是的，遇到这样的暴雪，牛马都能埋住，更别提人和羊了。诺尔江，等雪小了，我们一起出去找找诺尔特雷克和他的羊。
1: 嗯，好的，妈妈。
0: 这暴风雪啊，是大自然给人的考验。经历了考验，战胜了困难，孩子才能长大，平凡的人才能成为英雄。
5: 诺尔佳，记住这句话，将来用它教你的孩子。
1: 嗯，马纳斯就是战胜了困难，成为了英雄。
0: 孩子，马纳斯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他具有凡人的血肉之躯，又有超人的神力。马纳斯虽然死了，可他的灵魂仍然活着，他会教会科尔克斯族的子孙们什么是坚强勇敢，他会护佑科尔克斯族人

0: 羊啊，有一个特性，只要有风，就会顺着风一直走。我们往这儿走。
1: 爷爷，羊让风给刮跑了，努特利克大叔又去追羊了。我们只要顺着风找，或许就能找到大叔和羊。
2: 努尔托列特，努尔托列特。
1: 哎，妈妈，你听，像雄狮在吼叫。
3: 这呼唤能让神灵睁开眼睛，有大马纳斯奇的帮助，我们一定能找到努尔特列克和他的羊。
1: 努尔特列克大叔不是个笨人，他一定会找个地方躲起来的。哎，妈妈，我们去往那个石头背后找一下。
3: 萨哈列玛玛伊大叔，那边雪深，您就别过去了。
0: 好，我腿脚慢，我就在这附近找找。
3: 请您照顾好自己，诺尔江，我们走。
1: 哎，妈妈，雪都没了大腿了。
3: 我的儿子已经和妈妈一样高了。
1: 妈妈，你听，
3: 羊叫，大石头后面有人，有人。
1: 是努特利克大叔，努特利克大叔。妈妈，他怀里还抱着一只羊呢。是他，是他。
3: 努特利克，快醒醒，快醒醒。
1: 妈妈，他醒了，他醒了。
3: 努特利克，你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了？
1: 我的腿不听使唤了。羊，我的羊，羊。
3: 我们帮你找羊，先把你送回家去。
1: 我不走，找羊，十三只羊，我的十三只羊。大叔，大叔，先把我的帽子给你戴上。
4: 我的十三只羊，我养了这么久的羊。
1: 大叔，我去帮你找羊。
4: 我的十三只羊，
1: 我帮你找羊。哎，那里怎么有个黄色小洞？是一只羊。我知道了，有羊的地方就会有个黄色小洞，羊鼻子朝上呼吸。妈妈，妈妈，有黄色小洞的地方就有羊。
3: 真的吗？那里有一个黄色小洞，有羊，真的有羊。
1: 妈妈，你看，村主任带人过来了。努特利克大叔，村主任带人来救你来了。哎哎，我们在这儿，
3: 我们在这儿，
1: 我们在这儿，
3: 我们在这儿。萨哈列玛玛耶大叔，昨晚您睡得好吗？
0: 睡得好，不过诺尔江好像睡得不太好啊，夜里总是咩咩叫啊。
1: 我昨天在梦里和小羊玩耍了一会儿。
0: 我在你家也住了三天了，诺尔江，我要送你一样东西。
1: 嗯，什么东西？
0: 给你
1: 羽毛。
0: 是猎鹰的羽毛。做马纳斯奇，声音要宽阔嘹亮，气息要足。这根羽毛嘛，你把它每天吹上，练气息，每天都要有进步。
1: 您是要答应收我做徒弟了吗？
0: 你以后要好好学，不要半途而废。
1: 我一定会好好学，我一定会好好学。萨哈列玛玛伊老人收我做徒弟了，萨哈列玛玛伊老人收我做徒弟了。

0: 我太高兴了，枣红马，这是我师父送给我的羽毛，练鹰的羽毛，以后我要每天都要用它来练气息，每天都要有进步。羽毛飞上天了，羽毛飞上天了。哈哈哈哈
1: 哈！人老了，最喜欢看的就是娃娃的笑脸。
2: 神灵保佑，神灵保佑，您放心，诺尔江他一定会认真学的。
1: 我为什么要在你家住上三天？现在知道了吗？
2: 您想看看诺尔江是什么样的孩子？
1: 对，马纳斯是克尔克兹族的灵魂，人人都能唱马纳斯，但是只有善良勇敢的人才有资格传承马纳斯。
0: 羽毛飞上天了，羽毛飞上天了。那天我高兴极了，在雪地上打了好几个滚，师父送给我的猎鹰的羽毛，我当作最珍贵的东西爱护，我一定要让它飘在天上不落地。没过多久，我在师父装满马纳斯资料的房子里正式地上了第一堂课。那天正好有乡上的文化干部到师父家里来做客，我也跟着长了很多见识。
3: 家里有人吗？
1: 谁呀？
3: 萨克列马满伊老人，你好啊，我是县上的李干事。
1: 哦，
3: 领导派我来协助您做马纳斯资料的整理工作。
1: 哦，欢迎啊，欢迎啊！
3: 我还给您带来了好消息。
1: 哦，
3: 州上特批了一笔资金，用来补贴您的生活。
1: 哦，感谢领导的关怀啊，
3: 老人家。这些本子堆得像小山一样高，上面记录的都是马纳斯。
1: 对呀，都是我根据记忆记写下来的，这再好的记忆力也不如白纸黑字啊。
3: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记的？
1: 1949年10月，那时候新中国成立了，人们真是高兴啊。我也想做点什么，州上的领导说马纳斯是民族的珍宝，也是世界的珍宝，我就想我要把它记下来献给国家。这一记呀，就是31年了，再有2-3年的时间，我就能把8部马纳斯全部记下来了。
3: 您是一边记一边补充吗？
1: 是的，在和其他马纳斯旗交谈的时候，我也能获得很多新的东西。
3: 您唱马纳斯是跟谁学的？
1: 哦，是比我大26岁的大哥巴勒拜。
0: 师父，他也是了不起的马纳斯旗吗？
1: 哦，不，他是一位科尔克兹民间文学的搜集家。他经常随着驼队在丝绸之路上云游，在中亚各地，他每到一处都要去寻找那些故事家歌手，把他们讲述的故事和演唱的叙事诗记录下来。哥哥最大的功劳啊，是记录了大马纳斯旗居素府阿红与厄布拉因演唱的马纳斯。哥哥把搜集来的所有的资料进行整理加工，最后整理出了完整的8部马纳斯唱本。在我8岁的时候，他开始教我唱马纳斯。我用了8年的时间，把哥哥教我的

0: 四万行的巴布马纳斯全部背诵下来。他还把那么多积攒下的马纳斯资料都交给我了。
1: 呀，这么多，
2: 我能看看吗？
0: 可以。
2: 这本小册子是吉尔吉斯斯坦的。
0: 对，柯尔克孜族主要分布在我们新疆和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其他国家也有散居的柯尔克孜人。有柯尔克孜族的地方就有马纳斯。哥哥搜集来的这些资料是给座金山也不换的文化遗产呐。
1: 哇，师父，您把这24万行的马纳斯都交给我吧，我一定会好好学的。
2: 好孩子，有志气。
0: 你肯学，我就肯教。
2: 萨克列玛玛依老人，您今天要给努尔江上课吧？
0: 是的。
2: 那你们就正常上课，我正好想看看马纳斯旗是如何教徒弟的。
0: 好，努尔江，跟我来。
1: 哎，
0: 努尔江，史诗马纳斯是民族的珍宝，要学唱马纳斯要先三洗，洗脸、洗手、漱口。来，跟着我做。
1: 嗯，好。
0: 洗脸，
1: 洗脸，
0: 洗手，
1: 洗手，
0: 漱口，
1: 漱口，
0: 记住了？
1: 嗯，记住了。
0: 走，回房子。努尔江，你要记住，如果说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用文字、雕刻、戏剧等形式保存下来的话，那我们柯尔克孜的文化和历史就是唱出来的。我们是用史诗撰写历史的民族。史诗马纳斯一共8卷，第一卷讲的是马纳斯的故事，后边7卷讲的是马纳斯的子孙们的故事。诺尔加，史诗马纳斯包含上100个人物，几10个大大小小的事件，这些啊都要在你的头脑里梳理得清清楚楚。
1: 嗯，
0: 评价一个马纳斯旗唱得好不好，除了看他演唱篇幅大小、唱的时间长短以外，一个更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唱的吸不吸引人、感不感动人。努尔江，你唱马纳斯的时候有很多别扭的小动作，你死死地闭着眼睛，还会故意地抬一下手臂，这些啊你要改掉。马纳斯旗在演唱的时候啊，所有的动作都是根据内容自然地做出来的，不要有意地去做动作，你要融入演唱中。好，现在开始，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1: 好。

0: 广播剧传承第二集播送完了，欢迎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2: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事龙梅小主持人王星辰。吃完早餐的包装纸要丢进垃圾桶，万能垃圾的小怪兽会弄脏地球的，我们一起打败哈。
0: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捕食人赛思琪。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参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实施龙门小主持人周文艳。洗手湿水龙头开小一点，像小

0: 蜜泉水一样轻轻摇，节约的水滴可以浇小花呢。
1: 月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石狮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石狮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石狮探索之旅吧。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4: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5: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畅想实施好声音，
5: 讲述实施好故事，
6: 施想好声音。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诗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我是高考生，注意了，今年我省高招志愿填报有5个变化，考生在填报时要引起重视。具体为：一，普通类本科填报时间缩短了。今年福建高考志愿填报更加紧凑，比往年提前3天结束。其中最大变化是普通类本科填报时间缩短1天。2026年填报时间7月3日至7月6日，共4天。2025年填报时间7月3日至7月7日，共5天。二，本科批可填报志愿多了10个，今年本科批常规志愿设50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院校专业组志愿，往年是40个。一个原因是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填报不单独批次，和普通类本科批一起进行。另外，今年提出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关联度高、培养相近的专业编一组，合理控制每组专业数量，提升专业志愿满足率。因此，高校的院校专业组将被拆分得更加细、更加干净，不会将热门和冷门专业捆绑在一起，这对考生是有利的，更尊重考生意愿。三，本科提前批征求志愿。

0: 员增加从院校专业组变专业志愿。今年本科提前批征求志愿设12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专业志愿，即每个志愿是专业志愿。去年本科提前批征求志愿设8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志愿，每个志愿均为院校专业组志愿，这更加有利于不挑专业的考生。四，两大专项计划并入本科批。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在普通类本科批进行填报志愿并投档录取，不再独立批次。此外，今年高水平运动队在本科提前批降分投档后进行投档录取。五，艺术类类别合并，即音乐表演类加音乐教育类合并为音乐类，艺术类也由往年的9个类别调整为8个类别。另外，取消了农林类定向招生，保留医学类定向招生。详情大家可以关注石时融媒公众号这条链接，或者是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相关的官方内容。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石狮乡贤简办爱子成人礼，向家乡捐赠100万元，寄给家乡小学、老年协会分别捐赠60万元、30万元之后，日前宝盖镇坑东村居港乡贤吴银河、黄飞利伉俪再次以吴清水鸳鸯家族慈善教育基金名义向坑东吴氏宗祠捐赠10万元。至此，这对伉俪在双胞胎儿子16岁生日来临之际，累计捐赠家乡达100万元，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吴清水鸳鸯家族向来热心公益事业，为家乡各类事业建设做出贡献。其家族慈善教育基金每年坚持开展讲教、讲学、助学活动，关心关爱困难乡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值得一提的是，长期旅居香港的吴银河以其父亲吴清水为榜样，接过父辈的接力棒，用行动支持家乡的建设与发展。在双胞胎儿子迎来16岁生日之时，吴银河、黄飞利伉俪决定简办成人礼，并以家族慈善教育基金的名义捐赠家乡，让其子的成人礼更具意义。希望年轻一代秉承家风，做有爱心、有担当的青年。其中捐赠坑东小学60万元，用于学校的教学楼修缮；捐赠坑东村老年协会30万元，用于开展敬老爱老活动；捐赠坑东吴氏宗祠10万元，用于家乡公益事业建设。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夏天这5种解暑方式真的要命。危险方式一，剧烈运动之后直接喝冰饮。根据福建卫生报2023年的报道，福州一名19岁的男孩在高考结束之后每天打球，每次运动完，他总会拿起一瓶冰饮料一口气喝光。某天喝完不到5分钟，他突然感到胸闷胸痛，送医院检查之后被诊断为了急性的心肌梗死。建议夏天运动之后啊，先休息，补充少量的常温水或者是淡盐水、电解质的饮料，待心率平稳之后，不再大汗之后，再考虑喝少量的冰饮，最好是小口的慢饮。危险方式之二，满头大汗直接的冲冷水澡。根据月牛新闻2023年的报道，浙江省的48岁的李先生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后啊，感到非常的疲乏，在出了一身大汗之后呢，用冷水冲了个澡，6个多小时之后，他逐渐的感觉到胸闷，开始以为是中暑了，没有重视，结果呢，这个胸痛啊一直没有缓解，就诊之后就发现是急性的心梗发作。所以建议大家洗澡之前呢，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之后再用温水去洗澡，一般是以水温与体温接近是唯宜的，就是大概这个温度是在35到37度左右。 危险方式之三。进屋之后呢，立即开空调猛吹。根据杭州日报2021年的报道，42岁的黄先生骑电瓶车去工作，路上呢经历了暴晒之后汗流浃背，到了饭馆就赶紧站到了空调的前面吹了不到10分钟啊，家人发现他捂着胸口蹲下去不住的喊疼，连忙呼叫了120。如果说在室外大量的出汗，回到室内之后应先擦干之后再去吹空调，或者是晾一晾汗再进入空调房，尤其是不要对着空调直吹，非常危险。危险的方式四，睡觉的时候呢，空调冷风直吹。根据《潇湘晨报》2026年的报道，58岁的陈先生贪图凉快，将卧室空调温度调至了20度，并且整夜的开启。清晨起床的时候，他突感左侧面部非常的僵硬麻木，不仅无法闭眼皱眉，喝水时水还顺着嘴往下漏。就医之后呢，确诊为特发性的面神经麻痹，俗称就是周围性面瘫。所以建议大家夜间使用空调的时候应该设定适宜的温度，并且开启了睡眠模式，可以将空调的风调为朝上或者是水平方向，严禁冷风直吹头面部。危险方式五，冰西瓜直接拿出来吃，而且天气非常炎热，很多人非常喜欢吃到那种冰透的西瓜，觉得说这样更爽更解暑，但是其实反而会引起肠胃道的不适，甚至是诱发心梗。所以建议大家最好将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呢，放一会儿再吃，既能消暑降温，又不过分的刺激胃肠道。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诗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河下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这期的西乡河下音，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趣味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吗？
4: 啊，
3: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3: 哇，空关注民生，传递资讯，趣味代志。最近咱石狮有一几银行工作人员呐，凭着在实地还债意识及丰富的实践经验，成功组织一起金额35,000元的网络股票资讯诈骗传销，及时为咱的群众收到一笔资金。市民苏女士去这几银行准备咧办理传销业务，拍算要向一个陌生的小伙去转35,000元。网点的工作人员伫咧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也严格去落实银行的还债复杂的相关规定，按照流程斟酌去问这笔转销的具体用途，以及客户是不是别个的收款方。进一步沟通了后，网点工作人员了解到，说这个苏女士最近因为股票投资出现亏损，小户资金嘛就去套了，一心想要尽紧的解套回本。之前伊加入几落的网络的股票交流群，本来就有知青说伊是专业投资投资的人员，大肆的伫咧宣传，说有法通提供一堆一个专业推广，也精准去操盘解套等服务。因为也挂去要挽回损失，苏女士就相信对方。随后啊，对方又搁诱导伊交一家高额的股票资讯服务费，这才有了一摆的转销操作。那结合日常的还债工作一类的经验，网点的工作人员马上就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

0: 网络推荐股票、电信诈骗，第一时间暂停了转销的流程，避免资金转出去，并耐心地向咱的收入是贴解一类骗局完整的透露。第一，咱也提起广大的市民，投资理财务必得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及合法的交易平台，千万唔忘去相信网络陌生人、陌生群组发布的内幕的推荐股票了，保本高收益的一种信息，暗通随意的向陌生的小号去转校，是吃着本案还诈哄骗这个险，守护荷兰自信的财产安全。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风吹来，这赛季李辉教练罗卓英再度关资100万元，专项营地引领中学大雷等的建设，以实际行动助力加强基础教育，依家推动办了品质的升级，也为引领教育的高品质发展树立了教育新功能。100万元关键大雷等，是罗卓英深耕加强教育建设、环保送钱的又个一个先驱。罗卓英对引领中学的牵挂以及支持啊，已经持续20多年。早在1998年啊，以关资100万元建设引领中学高师单身宿舍楼，改善教师的居住条件，稳定师资队伍，为学堂的长远发展筑牢根基。2025年，以再度的关120万元去助力学堂新校门的建设。咱记者了解到，2009年到现在，罗卓英累计关资2664.564万元，爱心的卡里亚遍布教育组合、校园基建、家乡建设、医疗保障、文化惠民等领域。公益的版图来，关资200万元用在引领镇文化中心广场的建设，150万元支持引领教育促进会，80万元建设引领中心小学科技楼，29万元完善引领卫生与电梯设施的配套。一项项的民生工程保温温情，持续积累一线的教师匠心育人。在组合防护领域，由于发起的罗卓英教育基金会已经连续举办了18届困难大学生组合防护活动。18年来，伫咧引领累计组合241人次，发放组合金193万元，助力52名学子圆梦大学，成才立业。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0: 健康筛查，下季各类的鸡鸡大量上市，都有口味的一种鸡类，也受得野侪市民的喜爱。但是，不是说所谓苦鸡皆会出去吃哩，迄种发苦的葫芦鸡啊，有剧毒，煮熟了后都唔通食。几类所在已经发生几类起这种误食中毒的案例，比如杭州一对翁阿婆就去吃苦葫芦鸡，然后顶头下泻，几类的输液才核酸。福州一个男子啊，无小心去吃着少量的苦葫芦鸡，3次3次昏倒送医。广东一家四口吃苦葫芦鸡，集体中毒，患有中毒性肠炎，几类的人剧烈的腹泻，全身无力。咱说正常的葫芦鸡口感清甜，少数的葫芦鸡因为伊的基因变异、高温干旱等因素，会大量的产生葫芦素毒素。一种毒素啊，耐高温炖制，就算煮啊烧烧烧都无法通完全的分解，而且也无特效的解毒药。所以你只要无小心吃到，半点钟左右就会发病。轻则恶心、腹肚痛、频繁的呕吐；重则损伤肝肾，引发消化道出血，呼吸困难，受吸危及生命。苦葫芦鸡的外观跟正常的鸡也排区分，处理的时阵，咱可以随应指针小看淡一下麦地，一旦闹一种发苦，马上就得飞机去杀。煮熟了后，吃出口味也得马上吐杀，身边的菜品全部都得吐杀。包括你的刀具、刀点等道具都得绝对清洗消毒。那些葫芦鸡，比如说刺鸡、黄鸡、冬鸡等常属于葫芦科的素鸡，那是出现异常的口味，全部皆是唔通食爱。咱伫一搭也特别提醒大家，唔通认叫说有口味的鸡鸡，皆有一种清热降火的效果。咱苦瓜可以正常吃，但是其他的瓜类若是出现无正常的口味，唔通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一嘴都唔通担，避免食物中毒。好， 以上就是今天西乡河下一妹转播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梅林村举办以旧换新活动，近日一场竞速自然、守护海洋、以旧换新环保公益活动在梅林村委会一楼举行。活动聚焦海洋塑料污染治理，以回收换礼的趣味形式，鼓励村民将废旧塑料瓶、干电池、废弃的渔具等海洋垃圾回收物带回到现场，按照对应积分的规则来兑换餐巾纸、洗手液、洗衣液、食用油等生活用品。活动现场设置了回收点与兑换区，志愿者耐心地为村民讲解回收分类知识与积分兑换流程。不少村民啊，提前的就收集好了废弃物前来参与，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红山镇东浦一村文体活动中心破土动工，全域共赴乡村振兴在一线。6月15号上午，红山镇东浦一村文体活动中心项目举行了奠基仪式，标志着这座计划总投资1000万元、承载着村民热切期盼的公共文体基础设施从蓝图规划迈入实体建设的新阶段。红山镇党委主要负责人、村两委成员、村民代表、项目施工及监理单位工作人员齐聚施工现场，共同见证这一惠及民生、利泽长远的乡村建设重要时刻。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一诺。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万物有灵，善待生命。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邱佳毅。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不见人的生活像花儿一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是文文。
4: 大家好，我是川川。
3: 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福州的茉莉花，品味了厦门的三角梅。那今天咱们聊什么花？
4: 今天这种花呢，对我们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嗯，
4: 因为小的时候呢，每到过年一定得有它。
3: 哎，你这样说，我感觉我脑海当中瞬间了有了那个影像。我猜猜是不是哈？
4: 嗯，
3: 水仙花对不对？
4: 对，就是水仙花。
3: 哇、
4: 哦，每年过年。有水仙花，这个年味儿会更重、嗯、这个年才算是真正的过年。
3: 确实，水仙花周边再包上一层的那个这个红色花包装，哇、嗯、氛围感十足，
4: 更有喜气的节日。
3: 嗯，那么今天咱们就走进福建漳州，在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啊，水仙花就在这儿，它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4: 水仙花呢是漳州的市花，它不仅呢是漳州的骄傲，更是福建人心中的瑰宝。那现在就让我们从这片花海当中去感受新中国75载的芬芳变迁。

0: 我们都知道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那咱们今天聊的这个水仙花，它同样也有一个类似的身份。
1: 嗯，它是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使者，它是见证了漳州和世界的交流。那水仙的名字就像诗一般，流淌着温柔和美好。
0: 嗯，那这里我就要考考大家了，你知道漳州三宝是什么吗？
1: 漳州三宝呢，是片仔癀，还有八宝印泥，还有就是今天说的水仙。
0: 嗯，水仙
1: 啊，你别看这水仙很小啊，它产量是占据全国95%以上，年产值呢接近2亿元。它们背后啊，是无数辛勤耕耘的身影，也是新中国繁荣的见证。
2: 每年种水仙花都挣到钱嘞，
3: 刚刚对我们农民就是个宝，
2: 地里种完家里呀。看到它开花很欢喜。
0: 大家别看水仙虽小，但是它的用处也是颇多的。比如说我们会在一些电影的片段当中看到水仙的身影，那更多的是用来渲染氛围的。
1: 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镜头缓缓拉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月光下的水仙，就像是元代僧人释妙生笔下的诗句，我有所思在空谷，翠袖娟娟已含绿。一幅月下水仙的静谧画卷，让人仿佛听到花语，感受到那份清新脱俗的气息。
0: 哎，通过你口述的这个画面，我就特别有画面感了。那种感觉就好像穿越时空，然后一下子就回到了清道光年间。然后我也会看到像张家祖厝那幅对联，上面写着世界名花唯此有，人间异香别地无。
1: 对啊，水仙花呢就像是一首首未完的诗，永远呢在心中回响。

0: 刚才我们有说水仙，一般来说在我们印象当中啊，就是春节出现的是最多的。
1: 嗯，但其实在漳州的街头，你随时都能看到水仙花的身影，
0: 嗯，
1: 还有动听的小商贩叫卖的声音。
0: 哎，这不愧是中国水仙之乡。
1: 对，走过路过呢，我们总是会被那淡淡的香气所吸引，然后停下脚步，就像是被一股温暖的力量牵绊着，这我想就是家的感觉吧。
0: 闻起来特别舒心，这就跟水仙花同乡的现代作家林语堂他说的，无论走到哪里，涌动在他心灵深处的水仙花是挥之不去的一抹乡愁。
1: 这就是记忆当中的寻根和回归吧。水仙花的产业，它不仅呢是一朵花的故事，更是新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它带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产业升级，为许多家庭带来了生活的改善。那些忙碌的身影在花田间穿梭，他们的笑容是最美的风景。水仙就像是一曲欢快的歌谣，唱出了新中国75年来人民生活的甜美旋律。
0: 人们把水仙花视为吉祥、美好、纯洁、高尚的象征。宋代理学大家朱熹赞美水仙：水中仙子来何处，翠袖皇冠白玉英。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欣赏着水仙花的美丽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新中国75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就像这些花朵经历风雨依然绽放，我们的国家也在不断进步中展现出勃勃生机。

0: 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不见人的生活像花儿一样》，我们下期节目将继续为您讲述新中国75载的精彩故事。
1: 愿您的生活也像花儿一样绚烂多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啦。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生气像座火山，深呼吸就降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颖玲。同桌不小心碰了你，先数数数再说话，不乱发脾气，用语言表达心情，做情绪稳定的小太阳。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福建人的生活像花儿一样，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这一期的福建人的生活像花儿一样，我是文文。
7: 各位好，我是云爽。
1: 今天我们又要以一种新的花种来开启这一期节目。在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跟大家分享花种的时候，都会形容它在某一个月份开的是最旺盛的，或者一年当中它的花期和花季。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种花，它属于一年常青，花开再谢，谢完再开，几乎每个月都开花的。我觉得从我这样的描述，大家应该多多少少能找到线索吧。就是我刚说的这几句话里面，其实已经基本上是把它的名字给说出来了，
7: 呼之欲出，
1: 呼之欲出，就是我们的月季，月季花。
7: 没错，你像曾经有诗句描绘说，唯有此花开不厌，一年常占四时春。这是宋代大文豪苏轼笔下的花中仙子月季。那而说到这个月季呢，在莆田啊，这朵花它不仅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是这座城市精神的象征。
1: 所以今天我们聆听着月季花的故事，要带着大家走进这个四季花开的地方——莆田。

0: 说到莆田，如果你问莆田当地的朋友来到莆田要去哪，我觉得很多人给出的答案应该是必须得去湄洲岛上看妈祖。妈祖是当地人非常强大的一种信仰力量。
1: 哎，所以在莆田呢，月季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妈祖花。因为莆田人过去啊有在房前屋后种植月季的习惯，那莆田又是妈祖的故乡，
0: 对，
1: 所以月季就被称为妈祖花。
0: 而且在莆田当地，每当新生儿降临的时候啊，这个母亲的发间还会插上一朵月季，这也是对妈祖的一种信仰。
1: 对，没错。你比如说在莆田，结婚、做寿、乔迁等一些人生大事的民俗礼仪当中都会有妈祖花、月季的身影。所以说月季与莆田人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也承载着莆田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
0: 你看，这就是爱和希望的传递，由一朵花见证一座城市的变迁和成长。
1: 站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历史节点，月季花的故事啊，映照了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从艰难起步到繁荣昌盛，莆田的月季经历了无数次的蜕变与重生，正如新中国一路走来的壮丽篇章。
0: 但是我们也要说，这月季

0: 刚刚我们说到莆田的月季经历了从艰难起步到繁花似锦的转变，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花的生长啊并不容易啊，它要考虑很多种因素，
1: 土壤啊，
0: 土壤，对，温度、
1: 气候
0: 等等啊。那莆田人为了让月季在莆田的土地上找到这种归属感，他们也培育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一些品种，使得月季在莆田的土地上得以绽放。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一种智慧与汗水的结晶。
1: 没错，
2: 这个四华这一片大概有3.4亩的这个地方，从昆明还有南阳引进了100多种，就是想通过这100多种的做试验，最后选出5到10种的那个适合我们莆田的月季，并研究出一个适合我们莆田的那个养护，就是养护规程嘛。
3: 在莆田市园林科学研究中心和福建农林大学的共同努力下，一场关于月季的革命悄然展开。3300平方米的试验园内，世界各地的月季品种汇聚在这儿，本土品种呢也在精心的培育之下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说科研人员的汗水确实换来了月季在莆田大地上的新生，那这也是新中国农业科技进步的缩影，展现了中国人民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坚定信念。说到莆田，它属于自然山水型的园林城市，所以它其实是不缺绿化，可是它特别缺像花化呀、彩化还有香化。
0: 那月季就很好的填补了这一块空白。
1: 嗯，
0: 因为月季不仅仅是每月开花，而且月季的花色非常的丰富多样。
1: 对，
0: 你像有这个娇艳的红色，它热烈奔放，
1: 嗯，
0: 粉色温柔甜美，白色就会觉得很纯净优雅，那黄色呢又是明亮活泼，令人看起来非常的赏心悦目啊。
1: 嗯，这也是为什么莆田人啊喜欢用它装点像城市的角角落落呀，或者在平常也会用月季来装点家里。
0: 那月季还有一个花语就代表着幸福，那这个幸福的花语我觉得不仅仅是承载着莆田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其实月季它生长的这种坚韧与美丽啊，也与莆田人的精神很契合。
1: 嗯，这就叫以花比德，托花言志。
0: 嗯，所以说此花无日不春风嘛。在莆田，月季的故事啊就像一首未完待续的歌，它唱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月季不仅美化了城市，更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它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只要心中有爱，生活就能像花儿一样绽放。
3: 一座城市的市花是城市形象的标志和名片，也是城市地域人文特色的浓缩和象征，那它同时还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很重要的一种体现。我们说福建人的生活就像花儿一样，福建人的个性，福建人的品质也像花儿一样灿烂多彩。
0: 也希望大家的生活像月季一样，
3: 四季花开，充满希望。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狗美小主持人吴少棠。午饭时间到了，不挑食不干废，蔬菜米饭都吃掉，才能长得又高又壮。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荣梅、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

0: 成为艺术，
1: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王啊，最近啊，为了看你来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顶，请求大海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你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病里过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跌倒了，爬起来。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静。成长的路上难免有磕磕绊绊，失败了不要怕，那是成功的垫脚石。擦干眼泪，总结经验，重新出发。挫折是成长的礼物，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4: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5: 是谁来了？
6: 妈，是我的外卖。
5: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6: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5: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6: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7: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5: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6: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4: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8: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9: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张艺言。午休时间到，闭上眼睛像小熊冬眠，休息好了，下午更有精神玩游戏。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请听由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

0: 出品的广播剧《传承》第三集。
1: 我叫努尔江，爷爷曾经告诉我，我们克尔克兹族是一个在山间上赛跑的民族，是一个在冰河中沐浴的民族，是一个用坚冰割断脐带的民族，是一个用强弓射虎猎豹的民族。认识了萨哈列妈妈伊师傅之后，他又告诉我，我们克尔克兹族是用史诗撰写历史的民族，这让我怎么能不爱马纳斯呢？我跟着师父认真学唱马纳斯，一晃就是10年，我也从一个14岁的少年长成了24岁的小伙子。
2: 爱姑哩，
3: 努尔江。
1: 哎，爱姑哩，是什么把帕米尔之花给吸引过来了？
3: 当然是马纳斯奇的歌声了。努尔江，我记得每个月的15号，你都要去萨哈列马妈伊老人家里上课的，今天怎么没去？
1: 师父去北京了。国家要把师父演唱的马纳斯全部用录音机录下来，还要整理成书呢。
3: 真的？
1: 对，有了唱马纳斯的功底，唱流行歌的确不难。很快我就有了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捧我的场，客人们喜欢我，我当然也要诚心对待他们。我不喜欢香烟和啤酒，可是客人递过来的烟和酒我不能拒绝。慢慢的，我开始适应了酒吧的夜生活，青草的味道，马奶的味道，帕米尔高原的味道开始从我的身上散去，但我的心里始终给马纳斯留着最神圣的位置。我当酒吧歌手1年之后，有人愿意投资帮我制作录音带。
4: 诺尔江，哎，诺尔江，
1: 哎，怎么了？
4: 快来快来，你看，专辑封皮设计出来了。
1: 哎，我看看。
4: 你看，你这张照片照得多帅呀、啊！
1: 西域小费翔，没有我的名字。
4: 哎呀，诺尔江就是西域小费翔，西域小费翔不就是诺尔江吗？现在很多艺人都起艺名的，有没有诺尔江这三个字？不重要，你看照片是你呀。
1: 哥，我想在这盘磁带里唱一段马纳斯，我就唱5分钟。
4: 哎呀，我跟投资的老板也说了，人家不同意，说是要增加成本的。
1: 我很久没唱马纳斯了。
5: 下面有请西域小飞翔。
6: 很高兴又能在这样的夜晚见到我亲爱的你们，我献给大家一首《故乡的云》。
7: 小飞翔，换首歌吧。
8: 就是，听腻了都，换首别的。
9: 换。
1: 那换什么呢？
7: 随便，你唱什么我们都爱听。
1: 那我给大家唱一段大家从来没听过的。
4: 啊！诺江，诺江。你这死心眼啊！
6: 我要唱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民族史诗《马纳斯》。我师父教我，唱马纳斯之前要三喜，可是这种场合让客人等太久不好，希望师父能原谅我。现在我就简单给大家唱一段。
8: 好，
10: 耶！

0: 别张了，
1: 别张了，
0: 不好听，
2: 还不如故乡的云呢。
3: 拍手，
2: 拍手，
3: 拍手，
2: 下去。
4: 各位朋友，各位朋友，大家知道西域小飞侠为什么唱歌这么好吗？那是因为他是克州有名的马纳斯旗，他唱的马纳斯能唱三天三夜，基本功厉害得很。
0: 不爱听，我们要听的是流行歌曲，不能唱，换人，换人。
5: 是啊，小飞侠，你们这么帅，这歌不适合你。
6: 抱歉，让大家失望了。马纳斯是最宝贵的文化财富，我唱的还不够好。我的师父萨哈列妈妈伊老人，他才是真正的大师，他一开口可以让雄狮低头，让群鹿。
0: 你师父老头儿那更没法听了呀。哎，别说
2: 了，
0: 我还真想见见识一个老头在头上念经，我们在下面喝酒呢。
6: 你说话客气点。
0: 哎呀，还敢跟我瞪眼睛，叫你们老板来。
6: 哼，
0: 哎呀，干啥呢这是？
4: 罗江，罗江，
0: 什么事呢？小老板呢？
7: 下面有请西域刘德华。
8: 卡乌里哥，你来了。
9: 哎，我就知道你没睡，我来陪你喝两杯。
8: 我不想干了。
9: 哎，你的心情我明白，在我们科尔克孜人心中，马纳斯是神圣的，可是别的民族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啊。
8: 哥，你这话，
9: 他们还说师父的坏话。
8: 我最气愤的就是这一点。师父是什么人？是全世界科尔克孜人都敬仰的大马纳斯旗呀，是国家给发证书的大马纳斯旗呀。他们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能拿师父开玩笑。
9: 哎，出来这么久，你还这么死心眼吗？凡事啊，别太认真。来，喝一杯。
8: 啊，我不能再干了。
9: 诺尔江，你用一年的时间，给家里盖了有暖气的房子，阿伊古里也不用在草原上放牧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哎，你不是喜欢我住的楼房吗？你再干几年就能买上一套商品房了，到时候好好的让老人享享福。还有你的那个磁带就要发行了。
8: 哥，我知道那不是个珍贵的出版物。
9: 哎呀，钱揣在兜里是真的。

0: 诺尔江，诺尔江，诺尔江。
1: 哎，苦林，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来了？
0: 你都两个月没回家了，我想你了。喝水。你怎么嗓子都哑了？你是个马纳斯奇，这是你的命根子，你要爱惜嗓子。
1: 有什么办法呢？在酒吧工作，离不开烟酒。
0: 诺尔江，你都变得不像你了，你还会唱马纳斯吗？师父一句一句教给你的马纳斯，你还会唱吗？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广播剧《传承》第三集。马纳斯是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地方传统民间文学，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剧中人所唱的马纳斯片段的大意为：成年努尔江唱段，我要歌颂英雄马纳斯，愿他的灵魂保佑我，让我唱得动听。

0: 而真挚。现在我要给大家唱一段马纳斯的四十勇士。科尔克孜在南方已做好准备，全体科尔克孜人都要参加，绝不许有一人例外。阿克巴勒塔极力鼓动，暗暗地做着准备，无一刻消停。去年的深秋季节，在阿热勒阔勒湖滨，他宰杀60匹聘马招待客人，派出60名信使昼夜兼程，请来科尔克孜人的首领和富翁。他们向信使们交代了这样的事情。成年努尔江唱段。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勇士们全副武装，气宇轩昂，一个人能顶1000，膀大腰圆，十分强壮。统治百姓知书达理，韩王们头上戴着王冠，佩戴纯金的腰带，娶亲的队伍显得雄伟壮观。广播剧传承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党委宣传部，新疆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广播电视局，新疆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歌舞团，新疆音像出版社。总策划刘春、关金，策划王红、张毅、张太保、秦辉、王建华，总监制郭志英、赵武军、高维权，监制孙格、周海涛，编剧李多娇，导演宋晓、张宁，录音制作合成王健、遨游图，配乐王健、买买提图尔干、艾瑟克，统筹纪晓云、迪丽莎塔耶尔、哈尼别克·图尔蒂、龚晓公，马纳斯演唱，江努日·图日干巴依、铁力瓦尔蒂、白仙纳红、玉米塔利·耶提库。剧中人：努尔江由叶尔兰演播，小努尔江由热斯别克演播，萨哈列由张宁演播，阿依古丽由阿依图马尔演播，小阿依古丽由米拉娜·吉尼西演播，妈妈由阿纳尔古丽演播，爸爸由吉尼西·阿卜都戈尔德演播，卡利白克由卡利白克演播，夏哈甫由巴哈迪白克演播，小夏哈甫由巴亚斯坦·白克图尔演播，海布努尔由阿提古丽演播，努尔特列特由努尔特列特演播，老人由宋晓演播，干部由孙悦演播，男客人由努尔特演播，女客人由古丽贾叶尔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图尔干白克等。解说吴林仪。感谢收听，请听由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广播剧《传承》第四集。
1: 又是一夜宿醉，睁开眼睛，我看到了阿依古丽，她的眼睛闪着星光，只是这星光里有忧愁。
2: 努尔江，你都变得不像你自己了，你还会唱马纳斯吗？师父一句一句教给你的马纳斯，你还会唱吗？
1: 我当然会。马纳斯在我心中是最神圣的。
2: 可你已经1年多没唱马纳斯了，不唱马纳斯还算马纳斯奇吗？雪莲花只生长在寒冷的高原上，他到了别的地方就活不了。诺尔江，我知道你不快乐，你跟我回家吧。
1: 回去还怎么给你们富裕的生活呢？
2: 我们不要漂亮的衣服，也不要大城市的房子，我们只要以前的那个诺尔江。你不唱马纳斯，我替你唱，

0: 哎，古里，你什么时候学的？
1: 卡乌里哥给你空白磁带，你整整录了两盘。我想你了，就听听，慢慢就学会了。
0: 你真了不起。
1: 可我还是想听你唱。
0: 你的心思我明白，我也想回家。在家里我的心无比宁静，可是
1: 诺尔江，如果你快乐，你干什么我都支持你，你去天涯海角我都追随你，可是不快乐，诺尔江，你好久没去看师父了吧？去看看师父吧。
0: 阿姨顾丽的眼睛闪着星光，让我感觉好像又回到了玉溪大师草原。是的，我该去看看师父了。我已经有六个月没去师父那里上课了。这次去师父家，我没有骑新买的摩托车，而是骑上了骏马。我希望在师父心中，我还是那个独自去拜师的14岁少年。师父，今天我想继续和您学唱。
2: 今天我们说说家常吧。
0: 好的，师父。
2: 昨天啊，我家的牛走丢了，我的两个儿子找了大半天才把牛找回来。
0: 找回来就好。
2: 你迷过路吗？
0: 当然，师父。
2: 所有的人都迷过路，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0: 那师父怎么才能不迷路？
2: 想到达雪山就只朝着雪山走，想到达太阳就只朝着太阳走，无论路上遇到什么都不要为之迷惑。就像马纳斯，金钱、美女、权力都不能迷惑他，他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带领柯尔克孜人获得幸福自由。诺尔江，你想到达哪里？你要问问你自己的心。
0: 我想到达哪里？我想到达哪里？我一直坚定地想成为一名大马拉司机，可卡维利哥来了，他给了我一个方向，给父母盖一座房子。可是每次拿钱回来，妈妈都说她喜欢散发着青草味的儿子，不喜欢散发着烟草味的儿子，她喜欢喝下8碗马奶酒的儿子，不喜欢喝下8瓶啤酒的儿子，她喜欢被太阳晒得红彤彤的儿子，不喜欢被黑夜熬白的儿子。还有阿姨古丽，她的眼睛那样明亮美丽，可是现在他的眼睛是忧伤的。我曾经想成为一名歌手也不错，可我是谁？我是西域小飞翔，我是别人的替身，甚至在我的磁带上连我的名字都没有。我是谁？我是小飞翔吗？不，我是努尔江，我是萨哈列妈妈伊的徒弟，是父母的儿子，是阿姨古丽的丈夫，是梦想成为大马拉司机的努尔江。我是努尔江，我是努尔江。师父，我想在合适的场合把马拉斯翻译成汉语来唱。
2: 为什么？
0: 我在乌鲁木齐唱过马拉斯。

0: 兹。
1: 我们科尔克孜族是世代戍边的米粟国，这是马纳斯给他的科尔克孜子孙注入的魂。马纳斯赞美幸福、团结，赞美和平、统一家园。这样的史诗是应该让更多的人听懂。努尔江，你放手去做吧，我支持你。
0: 哎，好的，师傅。
2: 哦，小迪利诺，你不要哭了哦，爸爸在干重要的事，别哭别哭。
3: 家里有人吗？
0: 有人有人。哟，是李主任，阿姨古里，这是线上马纳斯文化研究室的李主任。
2: 哦，李主任，我听说过您，诺尔江第一次见您是在师傅的家里。
3: 那时候啊，诺尔江才14岁，现在都当爸爸了。
0: 李主任，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3: 诺尔江，听你师傅说你在翻译马纳斯。
0: 对啊，
3: 太好了，我们也在做这项工作，可是有些地方我们都觉得翻译的不太理想。你是马纳斯旗，你天天演唱，体会深，我想请你到县里去，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翻译工作。
0: 当然好啊，这样如果大家想读马纳斯的故事就去读书，如果想听汉语版的我们也能唱。阿姨古里，
2: 诺尔江，你就放心去县上吧，家里的活儿我要是忙不过来，我可以去找我哥哥们帮忙。
0: 哎，好的。和史诗马纳斯在一起的日子才是真正的日子，和史诗马纳斯在一起的努尔江才是真正的努尔江。萨哈列妈妈伊师傅就是我的神，他帮我找回了丢失的自己。后来的那些年里，师傅获得了当代荷马的称号，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还授予他吉尔吉斯斯坦文化界最高勋章马纳斯勋章，师傅成了世界闻名的大马纳斯旗。我高兴师傅的成就越来越高，我担忧师傅的年纪越来越大。如果你想知道时间什么样，就看看老人的白发，一晃师傅90多岁了，我也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了。
4: 来来来，尝尝我媳妇做的剥皮包子。
5: 这是我儿子烤的鸽子。哦，
6: 鸽子
7: 这是什么？
4: 博尔江，卡维利没有来吗？
0: 我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他没有脸见师傅。
1: 哦呦，你们不在自己家里过古尔邦节，都跑到我这里来了吗？啊，
0: 师傅，往年我们都像走马灯一样，这个来了那个走了，我们也没想到今年人这么全。
4: 对，
0: 你的徒弟差不多都到了。
1: 你们要是不带吃的来，我就要出门去借粮了。啊！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呀！努尔江，你第一次到我这里来的时候还是个娃娃，现在也是个长胡子的叔叔了啊！
0: 师傅，您可没变样。
1: 胡说，我老了，你们现在也开始收徒弟了。记住我说的话，要是有人想学，就教给他，不要像我那样还要考试。这条门槛儿，就有很多人可以走进来。大家记住，马纳斯是珍宝，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光辉。
4: 好的，师傅。
0: 师傅，我们记住了。师傅，今天人多，我们一起给您唱马纳斯吧。
1: 好，今天是好日子，我要和你们一起唱。
4: 好。

0: 好，师傅，洗脸，洗手，漱口。
1: Ой, таим батрма наста.

师傅，师傅，师傅。

我的师父伟大的马纳斯奇萨哈列妈妈伊老人走了，他是唱着马纳斯走的，卡尔克孜人献上的鲜花覆盖了他的墓地。师父最后留下的话我不敢忘记，锯掉门槛，让更多的人都来学习马纳斯，这句话让我走进了乡中学。我每周给孩子们上一节课，专门教唱。

0: 马尔江老师。
1: 哎，萨尔哈克，什么事？
0: 老师，你能收我做徒弟吗？
1: 你喜欢马纳斯？
0: 非常喜欢。你每周只上一节课，不够，我想多学一点。
1: 好，我收你做徒弟。
0: 你答应了？这么快就答应了？
1: 嗯。给。
0: 羽毛？
1: 是猎鹰的羽毛，做马纳斯骑。
2: 是猎鹰的羽毛，做马纳斯骑。声音要宽阔嘹亮，气息充足。这根羽毛吗？你把它每天吹上，练气息，每天都要有进步。
3: 萨哈列玛玛依老人收我做徒弟啦！萨哈列玛玛依老人收我做徒弟啦！我太高兴了。
1: 萨尔哈克，唱史诗马纳斯不能只用嗓子，而是要用灵魂。从现在开始，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0: 嗯，好。

师父，我听你的话，去掉门槛了。现在，只要有人愿意跟我学，上100节课我教，上1节课我也教。瓦拉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不管会唱多少，只要会唱，瓦拉斯的精神就长在他的心里了。萨尔哈克是我们科尔克孜的儿子娃娃，他没有半途而废，他跟着我学唱瓦拉斯，从小。

0: 小学唱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如果你想知道时间什么样，就去看看孩子的脸庞。
1: 哥，哎，大家快下车吧，东西拿好啊！
2: 他们吃东西来了，
3: 行行行，拿！
1: 大家看，那是我师傅的毡房。
2: 拍个照吧。
1: 师傅，他们都是我的大学同学。司机师傅，谢谢你。
4: 没事没事，玩得开心啊！
1: 好，再见，师傅。那大家快把自己的乐器都拿出来吧。
4: 好，我替他拿下。
0: 萨哈克，你怎么突然来了？还带着同学们？
1: 师傅，您一会儿就知道了。
5: 喂，
1: 师傅，艾古大妈呢？
0: 艾古里去儿子家了。
6: 萨哈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7: 我们准备好了。
1: 哎，那好，师傅，那您坐吧。
0: 你们要干什么？
1: 给您唱一段马纳斯。
0: 演唱马纳斯怎么能用这么多乐器伴奏？胡闹吗？
1: 哎，师傅，您就先坐吧。
8: 师傅，我从8岁跟着您学习马纳斯，如今我已经22岁了。在大学里，我认识了这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他们都并不是新疆人，对吧？
9: 对，
10: 我是辽宁的。
11: 四川的。
12: 我是东北的。
13: 我是北京的。
14: 我们都喜欢马纳斯。
13: 都喜欢马纳斯。
8: 对呀，因为喜欢马纳斯，我们组成了这支乐队，并且重新演绎了马纳斯。

0: 我从没有听过这样的马纳斯，带劲得很。
1: 喂，你们快来，草原上来了了不起的马纳斯乐队。

0: 师傅，你能接受我演唱的《马纳斯》吗？
1: 开始，我觉得你胡来，可是唱几句之后，平静的草原一下子就成为了千军万马的战场，加了其他乐器，确实更有表现力。你还把客语和汉语结合在一起唱，让人听得更明白了。做得好，
0: 谢谢师父。是您教了我两种语言的，我当然要发扬光大了。
1: 不过，我还是要骂你。
0: 啊？
1: 你不好好的在学校上课，跑这儿干什么？逃课了吗？
0: 嗨，没有，师父。我大四毕业了，下个月开始我就要到单位去报到了。
1: 哦，这么快吗？人都老了，忘性还比记性大。你要去哪儿上班了？
0: 我要去吉林乡了，师傅。我考上公务员了。
1: 那是祖国最西边的一个乡了。
0: 是我主动要去的。
1: 主动要求到偏远地方当基层公务员，是新疆儿子娃娃做的事。
0: 嗯，
1: 可我记得州上的马纳斯研究所要你去当研究员呢，为啥不留下？
0: 这个研究员我也当，做兼职，少睡点觉就行了。师傅，你一直教育我，马纳斯不能只会唱，还要会用。我们克尔克孜人为祖国戍边是践行马纳斯精神，我到基层去就是帮助父老乡亲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也是马纳斯的精神活学活用嘛。
1: 嗯，萨尔哈克，跟我回毡房，有样东西我要给你。
0: 哦，我这几个人都睡了。
1: 唱了一下午都累了，萨尔哈克，你过来。
0: 嗯，
1: 这两套书我本想的过几年再给你的，你长大了，今天正式送给你了。
0: 哇，马纳斯全集，客语版和汉语版。
1: 这套客语版是1995年出版的，是国家根据我师父萨哈列妈妈伊老人演唱的版本整理出来的。你看，这里写着马纳斯全集的出版在我国史诗流传史上是一个创举，标志着我国马纳斯史诗从口头转向文本，从活形态走向固定文体形态。从前各地的马纳斯旗演唱的版本都不太一样，师父教徒弟只能是师父唱一句，徒弟学一句，如果师父忘了一段，那徒弟也少学一段。可是有了这套书，马纳斯旗就有了学习的课本。还有这个汉语版是1998年出版的，是我参与翻译的。
0: 这两套书太珍贵了，我一定好好保存。
1: 马纳斯的故事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了，今天听了你的演唱，我觉得他又年轻了。
0: 您喜欢我改编的版本吗？
1: 哈哈，喜欢。老人给的种子也要浇新的水，晒新的太阳。
0: 师父，我加入了新的元素，就是希望马纳斯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我想做和世界接轨的传统史诗，我想让全世界都认识马纳斯。
1: 好，好啊。

0: 天气真棒呀，
1: 睡得好舒服，
2: 休息一下。哎，
3: 这谁的充电宝啊？
4: 我的。
3: 哎呀，这丢三落四的。
5: 停下，怎么了，哥？这是你师父在照马纳斯吗？
0: 是啊。
6: 哇，声音又宽阔又嘹亮，太有感染力了，
3: 太好听了，
6: 非常棒，
3: 真的，出去看看，
7: 太好听了。爱的了，给纳斯波鲁。
8: 诺尔张老师，您唱太好了，膜拜，
3: 真好听，
7: 真的。
9: 你们都收拾好了吗？
3: 收拾好了。
9: 来，看看这几匹马怎么样？
7: 嚯，好马！
10: 群马这是，
11: 好大的一匹马呀！
9: 听说你们要走，这都是附近的牧民送来给你们骑的。
3: 太帅了！
7: 我还没骑过马呢，
12: 我要骑这个白的。
9: 我送你们去县上，坐汽车回乌鲁木齐。
7: 好，出发！
9: 都拿好乐器，上马！
7: 上马！
9: 出发！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广播剧《传承》第四集。广播剧《传承》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克孜勒苏。

0: 克尔克孜自治州党委宣传部、新疆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广播电视局、新疆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歌舞团、新疆音像出版社。总策划刘春、关金，策划王红、张毅、张太保、秦辉、王建华，总监制郭志英、赵武军、高维权，监制孙格、周海涛，编剧李多娇，导演宋晓、张宁，录音制作合成王健、遨游图，配乐王健、买买提图尔干、艾瑟克，统筹纪晓云、迪丽莎塔耶尔、哈尼别克图尔蒂、龚晓龚，马纳斯演唱江努日、图日干巴依、铁力瓦尔蒂、白仙娜红、玉米塔利、耶提库。剧中人努尔江由叶尔兰演播，小努尔江由热斯别克演播，萨哈列由张宁演播，阿依古丽由阿依图马尔演播，小阿依古丽由米拉娜吉尼西演播，妈妈由阿纳尔古丽演播，爸爸由吉尼西阿卜都戈尔德演播，卡利白克由卡利白克演播，夏哈甫由巴哈迪白克演播，小夏哈甫由巴亚斯坦白克图尔演播，海布努尔由阿提古利演播，努尔特列特由努尔特列特演播，老人由宋晓演播，干部由孙悦演播，男客人由努尔特演播，女客人由古利贾叶尔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图尔干白克等。解说吴林仪。广播剧传承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2: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许柏林。玩具玩完要收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整洁的房间最漂亮。
4: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重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6: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7: 对呀。
6: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7: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6: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7: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6: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7: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8: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

0: 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绿色生活从点滴做起。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威化。去超市自带购物袋，买东西不买过度包装，随手关灯拔插头，节约能源地球效，低碳生活你我同行。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一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龙，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于颖，导演刘杰。

0: 这里是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部明朗彝族自治县，俗称小凉山。新中国成立后，明朗一步跨千年，从一个以奴隶制、原始共耕制、封建领土制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多民族聚居地，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没有先进的知识和文化，和其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1986年，明朗被国务院列为首批治理的特级贫困县。1988年，一批远在江苏海安的教师，以振兴民族地区教育、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己任，跨越8000里路，立足3尺讲台，传播知识，播撒文明，在全国开创了东西部教育合作先河。今天，这个长达35年的山海之约，不仅培养了2万多名初高中生，让1万多名毕业生飞出了大山，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播下的希望之种，也已经在这片昔日贫瘠闭塞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生长，成为明朗民族团结、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
1: 上课。
2: 老师好。
1: 啊，同学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课文《大青树下的小学》。老师念一句，你们跟着念一句。当当当，大青树上的铜钟敲响了。
2: 当当当，大青树上的铜钟敲响了。
1: 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
2: 上课了。不同民族的小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
1: 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
2: 大家一起朗读课文，那声音真好听。
1: 好，同学们，这篇课文里所描述的像咱们云上小学吗？
2: 像。
1: 来，那咱们来算一算啊，我们3年级5个学生来自几个民族啊？
3: 我是彝族。
4: 我也是。
5: 我是纳西族。
6: 我是普米族。
7: 我是汉族。
1: 对，我们5个人就来自4个民族。那么谁能告诉我，我们小凉山宁浪县有多少个民族啊？
3: 我知道，老师说过，一共有12个民族。
1: 对，说得对。这3年呢，你们来自4个民族的5个人已经成为最好的朋友了。今后啊，你们上了初中，上了高中，就有可能会认识我们整个宁浪的12个民族的同学。
5: 真的。
1: 而当你们上了大学，就有可能认识我们全中国56个民族的同学呀，并且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同学们，你们想认识他们吗？
2: 想。
1: 好，所以呢，同学们，我们现在就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飞出大山，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呀。
8: 校长，
1: 怎么了，小吴？
8: 水管又破了，你快去看一下吧。
1: 啊？金花，你带同学们复习语文，我一会儿就回来。
5: 哦，好的，大家跟我读。
8: 校长，这水管怎么老破？质量也太差了吧！
1: 小卢，你看，咱们这儿啊，海拔3600多米，早晚温差20几度，质量再好的水管也老化得快啊。
8: 哦，我就说嘛，难怪您40多，看起来像60多。
1: 说什么呢？啊，
8: 没什么。哎，校长，我听说你下个月就要调到县里去了。
1: 你听谁说的？没这事儿啊。
8: 校长，不会这次您又主动要求留下了吧？您在这儿可都20年了。 我听说您已经四次放弃下山的机会了。
1: 小罗，我给你算算啊，六个年级只有六个老师，一个老师就要教六门全科，少一个也不行啊。
8: 那让县里再派个老师过来呗。
1: 全县哪个学校不缺老师啊？啊，去年李老师退休了，我们这里就只有五个老师顶着。就连你也是我跟局长预定了半年，又跟了局长三天，他才同意派过来的，是这儿吧？
8: 啊，哎呀，来，哎，你慢点，
1: 这管子呀，上回才修完那一头，这回这一头又破了，来，帮我拿着衣服啊。哎，小罗，站远一点。
8: 嗯，好。哎，校长，您小心点啊，这水可冷了。
1: 没事，待会儿啊，去火塘那儿烤下火就好了。
4: 喂，这，哎，小罗。你帮我看一下谁的电话呀？
8: 哦，沙新民，哎，是您儿子电话
4: 啊？哎，帮我跟他说一声，一会儿我再回过去。
8: 好。喂，新民啊，你爸正在修水管呢，等会儿他修完了，我让他给你打回去啊。
0: 此时，沙阿龙校长远在北京读书的儿子沙新民，正面临着他人生中又一次重大抉择。
6: 星宁，星宁，简历都准备好了吧？走，我们一起去打印。
7: 燕子，
6: 嗯，
7: 要不你先去吧，我再想想。
6: 沙星宁，明天校招就结束了，这都几天了，你还没想好啊？
7: 燕子，我……
6: 星宁，你犹豫什么呀？我们又不是只投一家。像你这么好的条件，肯定会被好多家单位看上的。你呀，放心，要是哪家单位看不上你，再好我也不去，我们就在一起，啊。
7: 燕子，我不是担心选不上。
6: 那你担心什么呀？哎，我说星宁，是不是你家里把工作都安排好了，逼你回去啊？星宁，我和你说啊，别的事儿都可以听你爸妈，但在这件事儿上不一定非听你爸妈的。你看这两天我爸妈天天给我打电话吧，我都拒接，我的未来听我的。哎，青宁，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爸是老师，你妈是乡镇干部，你不会是骗我的吧？哇，天哪，我不会是遇到一个隐藏的富二代，现在你爸妈逼你回去继承家业了，那我可以少奋斗多少年了。
7: 燕子，你这段时间是不是霸道总裁的短剧看多了？
6: 哦，既然不是富二代，那你爸妈该不会是什么大领导吧？
7: 哼，大领导，一个只想着他高山上的学生，一个只想着农民地里的苹果，我这个儿子也不知道在他们心里排在哪儿。你呢，是你爸妈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呢，是我给我爸妈打电话他们没空接。
6: 什么呀？哎，星宁，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就是你身上那股子独立的劲儿。从认识你开始，我就觉得你什么事儿都能自己解决，不像那些妈宝男，什么都得靠爸妈安排，自己没想法。你看你现在的状态，放养，我真羡慕你能有这样的爸妈，那多好呀，说明你爸妈充分相信你呀。哎，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哎呀，走走走，咱们快去投简历吧。
7: 燕子，还是你先去投吧，我再想想。
6: 沙星宁，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天了，我就一直苦口婆心，你就一直犹犹豫豫，问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吧，你又不说。沙星宁，心里如果有别人的话你就直说，我不会缠着你的。
7: 燕子，我对你怎样你还不清楚吗？
6: 哼，这几天啊还真是越来越看不清你了。沙星宁，明天下午5点校招结束，下午3点我还在这儿等你，
7: 我
6: 要不就一起去投简历，要不 我就当自己这几年做了个梦。
7: 燕子，燕子。
0: 女友的最后通牒让沙星宁更加心烦意乱，而在沙星宁心里，不太称职的爸妈在女友眼中居然成了令人羡慕的好父母，这让他更加哭笑不得。几乎是外婆一手带大的沙星宁，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父母总是带着充满歉意的笑脸来去匆匆，而除了嘱咐他认真学习外，他已经记不太清楚他们还说过其他什么话，甚至有段时间他故意考低分来希望得到父母的更多关注，但仍然收效甚微。而与父母最激烈的冲突终于还是在4年前填报高考志愿的那一次爆发了。
1: 行行行，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考得不错，今天晚上得庆祝一下。臭小子，不愧是我儿子啊。
6: 也是我的儿子。
1: 啊，对对对对对，智商肯定是遗传你的。
6: 哎，星宁啊，这个分数可选择的学校还是比较多的，有没有想好报哪个学校啊？
7: 还没想好。
1: 哎，星宁，学教育啊，宁浪太缺老师了。
6: 宁浪还缺农业技术呢，为什么不能学农业呀？
1: 哎，也对呀，啊，你看，学教育还是学农业，都行啊。宁浪缺的人可太多了。哎，老婆，咱们俩就不要在学什么专业上计较了啊，学什么专业，就听咱儿子的啊，是吧，儿子？
7: 你们怎么就这么肯定我会回宁浪呢？学教育啊，接爸的班，再到山上学校待十几年，啊，要不然就像妈一样，忙得连我的家长会都没有时间来开。你们想想，我考得好和你们到底有多大的关系？

0: 你们到底管过我多少？既然以前没操过这个心，我觉得你们现在也别操这个心了。我不想将来让我的孩子重复这样的人生。
1: 哎，儿子，
0: 你……
2: 哎呀，
3: 沙星宁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他说出这句话时，父母的表情，没有他想象中的愤怒，只有拼命的克制，那种眼神像一根针一样，深深地扎在了沙星宁的心里，让他整整愧疚了四年。这四年里，他和父母的关系有些微妙，他们都在刻意回避关于未来的话题。但现在，沙星宁还是决定由他迈出第一步。
0: 喂，妈。
4: 喂，星宁啊，妈现在有点事儿，一会儿再给你回过去啊。
0: 妈，昨天你就说要给我回电话，爸也说要给我回电话，可我一直等到了晚上12点，我还没等到。我知道你睡眠不好，我也怕爸在连夜开车走山路，所以一直忍着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可是你们真的就这么忙吗？
4: 哎呀，心灵啊，这些天妈确实有点忙。这乡里啊正在准备第一届苹果节，今年苹果大丰收，还有几万吨都挂在树上等收购呢，一天都耽误不起啊。农民一年辛苦就在等这一季的收获，这如果销售不出去，那损失就太大了。您老前两年刚刚摘掉全国特级贫困县的帽子，大家呀都憋着一股劲儿全力搞乡村振兴，可不能因为销售问题凉了老百姓的心。
5: 杨乡长，给我到了嘞。
4: 哎，来了。儿子，今天晚上我和你爸一定给你回电话啊，我先挂了。来了啊。
0: 妈，那
3: 沙星宁再一次失望地挂上了电话。其实沙星宁不知道的是，他的父母也同样处于纠结中。四年前与儿子的冲突更加深了他们对儿子就原有的愧疚，但怎么和儿子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也没有想好。
6: 哎，校长，您都湿透了，快把衣服脱下来烤烤。
7: 光是看您修我都看了3回了，连我都会了。哎，要不然下次让我来试试吧。
6: 嘿，真没想到啊，在云上小学教书，我居然还学会了水电工。
1: 也对，光看不行，下次动手自己试试啊。
6: 嗯，
1: 小罗，衣服给我。
6: 哎，好。
1: 哎呀，水箱里的水今天又漏了不少啊，得想办法再补点，不然枯水期一来，孩子们就又没有水用了。
6: 这些力气活您就别操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村里运。哦，对了，您可别忘了给星宁回电话啊。
1: 不急不急，小罗，
6: 哎，
1: 你都来了3个月了，适应了吗？
6: 还行吧，就是没想到这里这么冷。我看人家山下那个县里啊都穿衬衫，你看咱这山上都穿棉衣了，到了晚上更冷。之前我还奇怪你们怎么都喜欢坐在火塘边，现在完全理解了。说起来幸好这边有网络信号，不然啊可真够无聊的，一天都待不下去。哎，校长，您这2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1: 熬？小罗，是不是心里在怨我把你要到云上小学来了？
6: 哎，校长，这可真没有啊，好歹我也是海安老师的学生，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1: 海安老师？
6: 对啊，海安老师，海安舅舅。校长，您浪人谁不知道海安老师啊？您不会是一直待在山上连海安老师都不知道吧？今年可是他们来宁浪支教的第35年了。
1: 是啊，这一晃都35年了。小罗啊，
6: 哎，
1: 你知道吗？我和你的杨阿姨就是海安老师的第一批学生。
6: 真的？
1: 是啊。哎呀，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像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哎，就连汉语都不大会说呀。如果不是遇到他们，我真不能想象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3: 沙阿龙的思绪再次回到了35年前，那个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他们成为现在的自己的35年前。在这一生中， 他们最庆幸的是遇到了前来支教的海安老师，从此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那是1988年，云南琳琅县领导为发展经济，甩掉全国首批特级贫困县的帽子，与8000里外的江苏海安签下以木材换人才的支教协议。那年8月，第一批教师从海安出发，坐上了开往攀枝花的绿皮火车，开始了连续35年的山海之约。
2: 这座位底下还躺着个人呢。
8: 哎，这位同志，麻烦你收一下脚啊。同志，同志，
9: 梅校长，梅校长，你醒醒，你醒醒啊！
10: 啊，到了。
8: 您是到哪一站啊？
9: 啊，我们到攀枝花。
8: 啊，还有差不多1个小时吧。麻烦您把腿收一下啊，我这儿过不去了。
10: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8: 啊，没事没事。
10: 小李啊，哎，那个通知大家集中一下，咱们开个会。
9: 哎，好。黑屋里头是，大家都过来去找啥子？
11: 哎，梅校长，还有多久才到您了？这火车都坐了3天了。
10: 老师们，一会儿到了攀枝花，再坐1天的汽车到丽江。这到了丽江之后啊，估计还要坐1天的拖拉机才能到宁浪，所以咱们抓紧时间再开个短会。
12: 拖拉机，哎呦，好多年都没坐过了，我的腰可受不了。
11: 我腰还行，就怕屁股受不了。
10: 行了行了，不开玩笑了。各位老师，和旅途的劳累相比啊，咱们的支教工作肯定还要更加辛苦。这也是临出发前县领导再三提醒大家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原因。我知道大家报名参加这次支教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但不管怎么样，在座的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出来的，都是我们海安最优秀的教师。在这里我再重申2点啊，第一，千万不要忘记无论在哪里自己都是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职责，不能给我们海安的老师丢脸。这第二呢，宁浪啊一共有12个世居民族，咱们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千万不要造成民族矛盾。
11: 梅校长，我听说那边还有母系社会，还有抢婚风俗，是真的吗？
10: 有啊，是真的。不过你放心，就你这小身板啊，细皮嫩肉的，应该不符合他们的审美。
3: 对于宁浪的海拔高、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等困难，海安教师心理上还是有所准备的。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到达宁浪的第一天，他们就遭遇了平生未见的灾难。海安老师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灾难？他们又是怎么迎接一次次挑战，并一步步适应宁浪这个与家乡完全不同的环境的呢？请收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二。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一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宇翔，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庆雅、古霄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二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蓉，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余影，导演刘杰。到达宁浪后，海安支教的老师们暂时只能住进临时搭建的木板房中，这是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宁浪的新校区仍然还在紧张的建设中。在这片条件艰苦的山区，这临时搭建的木板房还没来得及缓解海安老师们一路的奔劳，就即将面对一场暴雨的考验。
2: 丁老师，丁老师，
3: 没事长，
2: 怎么样，漏得严重吗？
4: 校长，这木板房真是没法住啊，不管我把这床啊挪到哪儿都在漏水，这被子全都湿透了。
2: 哎呀，这暴雨还是挡不住啊。这样，我那间好一点，你们夫妻俩搬到我那边去吧。
3: 不用麻烦了。哎，秀琴
4: 啊，
3: 你再找块塑料布，我们挡住这边就行了。
4: 好，行。
2: 一定注意安全，小心点啊。
5: 校长，文艺校长，
2: 我在这儿呢。金克局长，怎么了？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5: 快，泥石流来了。
2: 石流，
6: 刘老师跟着火把往左边山上跑，
5: 快呀！
4: 那我把东西收拾一下。
5: 哎呀，赶快跑啊！什么都别拿，往左边，左边的山上跑。
2: 好，好，小李、小赵，快叫所有人都往左边山上跑，什么都别拿，快，快！
7: 快点撤离！快点撤离！
4: 动了。
2: 哎，别停下来。小心！
3: 再撑几步，我们到了坡底就安全了。来，
2: 小心！大家动作快点，小心落石！
3: 小心！小心！
2: 小心！

0: 小李，小李，来，赶紧帮我看一下，大家到齐了没有？
1: 小兰，我想玩。慢点，没事啊，别着急。我想回家，这些天一天也没睡好，血管就像打鼓一样。小李，小李别怕，我也是。
2: 这个呢是高原反应，咱们适应一下，应该会好的。来，我扶着你休息一下。
3: 小赵，来，请点一下人数。好，王老师，哎，季老师，在这儿呢。朱老师，
4: 到。
3: 金科局长，哎，幸亏你来得及时啊，哎，真是谢谢你了。哎，
4: 我们这边啊，条件太艰苦了。 是我们对不起各位老师啊，哪里还谈得上谢谢？这新校区天天都在争分夺秒的赶工，马上就会建好了。那边地势比这里高，地方也好，等搬过去以后就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还请各位老师放心。
5: 梅校长，都到齐了。
3: 好，好，那就好。
6: 金科局长，梅校长，
3: 老师们都没事吧？阿苏书记，都没事。 老师们都平安转移过来了。哦，
6: 谢谢阿苏书记，我们都没事。好，好，好，那就好。哎，供电局到了吗？
7: 到了，
6: 赶快把发电车调过来。
7: 书记，县委、县政府那边。
6: 县委、县政府可以停电，学校不能停。
7: 好的，明白。
6: 消防中队，
8: 走，
6: 在供水恢复前，就由你们用消防车来保障学校的生活用水。是。
9: 保证完成任务，
6: 金科局长，书记，教学这块啊，全部都交给海洋老师，你们教育局就全力做好后勤保障，一定要让海洋老师们没有后顾之忧。
9: 书记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嗯，梅校长啊，
6: 哎，你们来两天了，相信对宁蜡也有所了解了。宁蜡要甩掉全国特级贫困县的帽子，我们县委县政府的想法是。
9: 致贫先至愚，啊，梅校长啊，我们县的发展呢，长期存在两个最大的短板，一是普遍素质低下，二是没有专业人才呀。你就拿历届中考来说吧，年年垫底，平均分差100多分，这些年就没出过一个大学生。县里面也在想尽各种办法引进人才呀，但是。 宁浪太穷了，人家要么不愿意来，要么就算来了，也留不。

0: 这里挂着呢。
1: 是啊，其实当年梅校长代表海安老师表态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想到即将遇到的困难远远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难。小罗，你听说过天菩萨的故事吗？
0: 当然听说过，说是海安老师刚来时不熟悉我们彝族风俗，还差点搞出民族纠纷来。后来每届新来的海安支教老师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班上不同民族的学生聊天，了解我们不同的风俗。
1: 对，哎，小罗，你知道吧？当初惹事的孩子当中有一个，那就是我。
0: 啊？
2: 张龙，你输了就要认，我们一尊从来不耍赖。
3: 哪个耍赖了？刚才就是你趁我不注意才让我摔倒的，我们现在就去重新比，你就是耍赖。
4: 柳金，
5: 吴昭涵，
4: 上课了，把头转过来，坐好。
6: 景老师一边说一边用手摸了下柳金的头，谁知道柳金突然愤怒地盯着景老师站了起来，把书重重地摔到了地上，随后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教室。
4: 柳金，
7: 六星这是怎么了？哎，你们在说什么呀？阿龙，你说。
3: 景老师，你摸六星头就是摸到六星的贴菩萨了
7: 啊。
3: 我们彝族人的贴菩萨除了活佛谁也不能摸的，摸了他的环就会丢了。
7: 那六星他去哪儿了？
3: 他肯定回家找大人来砍你的手了。
8: 课堂这么闹哄哄的，
9: 金老师摸六星菩萨了，
8: 都别起哄了，都坐下，准备上课。金老师，你先上课，我去问问彝族的杨老师。
7: 哦。
6: 金老师逐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一下课就匆忙赶到梅校长的办公室。
7: 哎，梅校长，怎么样了？杨老师怎么说？
8: 彝族人确实有不能摸天菩萨的传统
7: 啊。那怎么办呢？他们不会真的砍我的手吧？
10: 以前还真有过这样的事情，但还是要看身份高低的，身份低的还要杀猪宰羊大办酒席，现在应该不会这样了，但还是需要上门赔礼的。梅校长，为了以防万一，我看还是先报警吧。
8: 不行，马上报警的话有激化矛盾的风险。解铃还需系铃人，景老师，这样我陪你跑一趟，只要咱们诚恳道歉，我相信彝族的兄弟一定会原谅我们的无心之错。宜早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
7: 好。
8: 哎，你们班谁知道六金家住在哪儿？
7: 沙阿龙应该知道，他们是好朋友。
8: 行，我记得彝族人好像有句话叫做无酒不成礼，我现在就去宿舍拿两瓶酒，再拿些钱，你赶紧去找沙阿龙，让他带路。
7: 好。
6: 就这样，年轻的沙阿龙领着梅校长和景老师一路马不停蹄地赶到六金家。刚进院子就看见六金的父亲和他几个叔叔正围着火塘喝酒。
11: 大哥，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喽，我等下就带起兄弟去休息了。
12: 大哥，我晓得你的想法，他们是来帮我们的，这是没得错的，但是规矩就是规矩啊，绝对不能碰，大家都看到起来，我们这个面子没地方放啊。你放心，我们就是去讨个说法，是去讲理的，不得大家。我
8: 请问这是极客六金家吗？
13: 哪样事？
8: 哦，我姓梅，是这次海安老师的带队校长。啊，您就是六金的父亲吧？我们是专门来赔礼道歉的。
7: 哎，六金爸爸，这件事儿都是我的错，是我不了解你们的民族风俗。哎，但是我确实没有恶意啊，我现在就诚心诚意地向你们赔礼道歉。哎，这两瓶酒，是我们梅校长的一点心意，也请你们先收下，如果还需要我做什么呢，你们就尽管说啊。
13: 梅校长，
8: 哎，
13: 金老师，
7: 哎，
13: 真没想到你们。

0: 这么快就过来了，我们彝族人都是直来直去呢，没有那些弯弯绕。虽然你们带了这么好的酒过来赔礼道歉，但事情还没算完。刘金，拿两个碗过来。来，让我们看看你们的诚意。
1: 啊，这。
2: 六星爸爸，我来喝。梅校长来宁浪前刚动过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这酒我来喝。
3: 老景，
2: 哎，
3: 给我，没事。六金爸爸，六金的各位叔伯，谢谢你们的理解。如果以后海安老师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欢迎你们直接找我，我干了。
0: 好，地上没有走不通的路。江湖没有流不走的水，宜家没有喝不了的酒。干完这碗酒，我们就是兄弟了。以前的事情全部一笔勾销。请坐，刘金，让你们做妥妥让。
3: 哎，不用麻烦了，我们就是专门来道歉的。
0: 哎，道歉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我跟你讲，其实今天我们几个聚在这里，就是在讨论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你们要是不过来，可能我们一会儿就要去你们学校了，你们来和我们去可就大不一样了。喝酒喝酒，
3: 来，
4: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5: 当年呐，如果不是海安的老师积极诚恳的态度，主动上门化解矛盾，也许真的引发了一场民族争端呐。
6: 哎呀，那天我带梅校长和秦老师去六金家的时候，我心里也在打鼓，要是真的打起来那该怎么办呢？
7: 是啊，后来我还听说海安的支教老师们连他们自己家孩子的脑袋都不敢摸了，生怕养成习惯。哎，海安的老师可真不容易啊。
6: 是啊。
5: 好，接个电话。喂，小妹。啊，对对对对，我也这样想，是该好好跟儿子谈谈了。这样，我一会儿就下山，晚上10点以前应该能到家啊。行了行了，我注意安全，你放心啊。
8: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沙阿龙、杨小妹这对夫妇，这些年来，一个坚守在云上小学，一个埋头在乡村建设，对于工作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无愧无悔。但与之对应的是，给予儿子的陪伴少之甚少，这让他们心里一直觉得对儿子有所亏欠。尽管他们对儿子的毕业去向心里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该怎么谈，又该从何谈起呢？
5: 回来了，喝点水，饭还没吃吧？
9: 随便对付了一下。哎，儿子的电话你也没回吧？
5: 我还没想好该怎么说。
9: 哎，我也是，这么多年了我从来都没问过你，在山上十几年你有后悔过吗？
5: 后悔？要是后悔的话我早就下来了。有时候啊，我在想，我好歹每个星期还能回一次家，实在想你和儿子的时候啊，就算走路走一晚上，哎，至少我还能回来呀。可是梅校长、秦老师、李老师他们这些海安的老师一年只能回两次家，而且好多人在这一待就是15年。哎，没有他们，我现在可能还在山里放羊呢。
9: 是啊，我也是每次遇到难题了，工作不好做了，就想起，哎呀，那个时候我是又笨又胆小，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么有耐心教我的？
5: 哎，金老师肯定会说，一心只管努力，其他交给天意。
9: 李老师就不一样了，他会说，没关系，别着急，慢慢来。
5: 对对对对对，梅校长肯定会说，一等二靠三落空，一想二干三成功。
9: 哎，阿龙， 要不我们就和星宁聊聊我们的海岸老师吧，聊聊我们是怎么一步步成为现在的自己的。
8: 沙阿龙和杨小妹的思绪随着他们谈话又一次回到了35年前。
3: 各位老师，第一次摸底考试的成绩出来了吗？
1: 语文平均分46。哎
10: 呀，数学22。
3: 英语呢？
11: 28分。
12: 哎，校长，初一呀，就连小学4年级的题都不会，这怎么教啊？
3: 怎么教？那就从小学的课开始补起。
12: 这，哎，不是我们不愿意教，大不了就多讲几遍，多花点时间啊。可是他们平时都也惯了，都不愿意学啊。
11: 还有好多学生抽烟，动不动就打架，身上啊还有刀。
3: 哎，是啊。还记得我火车上说的吗？老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书容易，育人才是教育的本质。有些孩子还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但是他们的父母和长辈知道啊，不然为什么听到我们来宁浪支教后，很多村子的人都是每家每户几毛钱几毛钱的凑学费凑钱把孩子送过来呢？这里面寄托着他们的希望啊。这些天呀，我也琢磨了4个字，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
12: 哪4个字啊？
3: 勇敢的敢，勤劳的勤，热爱的爱，艺术的艺。敢，敢于带头，勤，勤劳的做工作，不懒惰。爱，要用爱连着孩子们的心。艺，就是要发挥每个人的才华智慧，去处理每一个细节。我和金科局长商量过了，虽然有一些少数民族是有吸烟的风俗，有些呢还有带刀的风俗，但是从现在开始，在宁海中学绝对不允许带烟和刀进校门。另外，从明天开始延长早自习和晚自习的时间，早上把宁浪时间拨快2个小时，晚上把宁浪时间拨慢2个小时，让所有的孩子都能赶上教学进度。哎，对了，小李啊，
11: 啊，
3: 我听说你自己一个人住有点害怕是吗？
11: 我没有。
12: 那晚自习后我就不等你了。
11: 哎，你，
3: 小李，你可以在班里面找个女学生陪你一起住啊，大家也都试着去和少数民族的学生交朋友，这或许对于拉近我们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会有所帮助呢。
11: 嗯，那我试试。好，那今天的这节课啊就讲到这里，同学们还有哪里不懂的可以随时来问老师。好了，下课。杨小妹啊，你来一下。哎，小妹，老师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13: 哦，老师您说。
11: 小妹，老师我呢一个人住有些害怕，特别是晚自习后一个人到宿舍，这一路上连个路灯也没有，所以我呢想请你和我一起住。
13: 老师，我……
11: 你也害怕吗？
13: 没，我不怕。
11: 那你能不能帮帮老师啊？正好老师可以帮你补习一下你的英语基础，你看怎么样？
13: 嗯，老师，那能不能我陪你到宿舍，等你睡着了我再回家？
11: 啊，那得多晚啊？你家离学校也好远呢，你一个人走夜路我也不放心啊。我们都是你孩子，你就干脆和我一起住吧。
13: 不是，我
11: 是不是担心你爸爸妈妈不同意啊？金克局长啊已经帮我征求过你爸爸妈妈的意见了，放心吧哈。哎，对了，还有件事情老师也想问问你，怎么班上好多女孩子上课的时候总是在动来动去的呀？
13: 身上痒。
11: 痒？来，老师帮你看看。小妹，
8: 当杨小妹撸起衣袖，一条满是抓痕还有几处溃烂的手臂露了出来，原来是疥疮。疥疮是当时的常见病，由于当地卫生条件差，很多孩子都没能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于是小李老师便带动海安女老师们

0: 大家一起凑了不少钱，买来了药膏和个人卫生用品。从此，他们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活指导老师。
1: 小妹，这是毛巾，拿着。这个呀是牙膏和牙刷。那还有这个，这是你的脸盆和脚盆，先清洗一下。等会儿啊，老师给你抹一下药膏，这样身上就不会痒了。
2: 老师，我自己来吧。
1: 自己来？那背上的你怎么够得着啊？不用，不好意思，以后老师麻烦你的事还多呢。来，把衣服脱掉，一会儿啊，老师教你怎么把衣服洗得又香又干净。咱们女孩子啊，跟男孩子不一样，平时啊，一定要非常注意卫生。
2: 啊、
1: 哎呀，这里皮肤有点破了，这药膏抹上去疼不疼啊？要是疼的话，你就说哈。
2: 妈妈，
1: 我自己涂的时候，啊，你叫我什么？
2: 你像我妈妈。
1: 我都还没结婚呢，叫我姐姐。
2: 嗯，姐姐。
1: 哎，
0: 冬去春来，时光荏苒，海岸老师和宁浪孩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融洽，孩子们的成绩逐步提高，闹哄哄的课堂也变得井然有序。可就在这个时候，沙阿龙却遇到了一个凭他个人无法解决的难题。究竟是什么难题？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二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

0: 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庆雅、古霄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时事老梅小主持人王希萌。看到同学摔倒，要去扶他起来哟。帮助别人会收获甜甜的谢谢哟。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董静琪。爸爸妈妈骑电动车来接我，我们都要戴好头盔。红灯停，绿灯行，不看手机，不逆行，安全出行，幸福全家。
5: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6: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5: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7: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8: 服务员，
7: 来啦！
5: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9: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5: 我这老花眼也。喂，
7: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5: 喂，哎，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农媒小主持人蔡云飞。爷爷奶奶讲故事时要认真听哟，他们的回忆像宝藏，我们要小心守护。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心里话大声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戴忠明。不开心的时候找老师聊聊天，跟朋友说说话，心里的乌云赶走了，阳光才会照射起来。爱自己，爱生活。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7: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闫希瑜，和小狗玩要轻轻摸，它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它散步时清理便便哦。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电子产品虽好玩，眼睛更要多关爱。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傅美妍。右眼久了望望远，3个20要记全，看20分钟，远眺20英尺，20秒少看手机，多户外，明亮世界看世界。
7: 拒绝污名化动物，
8: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7: 拒绝污名化职业，
9: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7: 拒绝污名化性别，
8: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7: 拒绝污名化群体，
9: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10: 拒绝污名化老，
11: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12: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13: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14: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7: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1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1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请听广播剧《牵手林丁洋》，总策划丁莹，策划吕小苗、邱丽叶、张碧阳，编剧栾少东、李敏，导演栾少东、陈山。第1集探铃钉上。

公元1279年，元大都，一位面容憔悴却目光坚定的中年男子被囚禁于此。他就是南宋名臣文天祥。面对元朝官兵的威逼利诱，他始终意志坚定，坚守

0: 节气拒绝投降。此刻，文天祥坐在囚室的角落里，在残破的宣纸上正奋笔疾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这是哪里？难道我文天祥已经到了天庭不成？
2: 哎，文师傅啊，今天呢要做大桥减压测试，你安排一下，把这些哦，对了，还有那边那几台车啊，脚下都撤走，一定要做好防护，闲杂人等不能进入测试区域。
3: 好，我马上去安排。哎，杨工，那边怎么有个人呢？还穿着戏服？
2: 哎，还真是，哎，还穿戏服啊。他是怎么上来的？先生，哎呦，先生，您是怎么上来的？这里可是深中通道施工重地，不是玩 cosplay 的地方呀。
1: 在下文天祥，敢问这位兄台，此乃何地？
2: 您是文天祥？哎呦，哎呀，先生，您入戏太深了。这里是深中大桥施工重地，闲杂人员不能进入的。再说了，这么高的大桥还没开通呢，您难道是飞上来的呀？
1: 勿要靠近，莫不是元朝廷派汝等前来劝降？哼，不管何方妖孽，我文天祥忠于天地，宁死不降。
0: 说罢，文天祥转身奔到桥边欲跳海，小杨老文师傅飞奔过来，一把拉住了文天祥。
3: 哎呀，干嘛这么激动啊？先下来，先生，下来，有话慢慢说嘛。
2: 哎呀，是呀，先生，您口口声声说您是文天祥，可那都是元代的事情了，这距今都有差不多700多年。是啊，700多年了，您是不是演戏演魔怔了呀？哎，不对，您这身上有伤啊，还有枷锁的痕迹。
3: 哎，再说大桥两头还没开通啊，这大桥90多米高啊，谁能穿着西服自己爬上来呢？除非是神仙，
2: 除非是穿越剧。
4: 哎，
3: 对呀，
2: 穿越。先生，您莫不是通过时空隧道穿越到了现代？文天祥，民族英雄。哎呀，前辈，失礼，我跟您说，这里呀，是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这里呀，是21世纪的中国，深圳宝安。大人，现在是2024年。
1: 啊，我怎么会到此地？今吾大宋江山何如？
2: 文先生，这我也不知道啊。我们与您生活的年代已经相隔了700多年了。
1: 700多年，世事如梦啊，吾竟能亲眼目睹后世之盛景啊。
2: 哎，文先生，您想知道这70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什么吗？您肯定想不到，我给您讲讲。但是您可一定要镇定。
0: 刚才您听到的是

广播剧《千手伶仃洋》，剧中人文天祥，由任阳奇演播；工程师小杨，由屈星宇演播；老文师傅，由罗周演播；旁白栾少东；录音合成刘伟、黄振文；出品深圳市宝安区融媒体中心，由深圳市西部新传媒有限公司承制。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请听广播剧《牵手伶仃洋》，总策划丁莹，策划吕小苗、邱丽叶、张碧阳，编剧栾少东、李敏，导演栾少东、陈山。第一集，探伶仃下。
2: 深中通道项目工程师小杨和工人老文师傅在大桥工地偶遇从历史穿越而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小杨激动地向文天祥介绍中国历史、改革开放以及深圳的崛起。
3: 文先生，我学过历史，虽然当年您以此抗争，但南宋最终还是灭亡了，因为忽必烈为首那帮蒙古人真的是太厉害了。但再厉害的人，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没有与时俱进的心态，都走不长久。您看元朝很快就被明朝取代，明朝以后是清朝，一直到近代，我们又经历了近百年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当家做主。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40年，中国全面进行改革开放。哎呦，您肯定不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人团结一致，赚全世界的钱，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所以啊，就有了深圳特区，就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一片繁荣的粤港澳大湾区和正在建设的深中通道。而大桥横跨的这片海面，就是您最后拼死抵抗的地方，伶仃洋。

0: 文先生，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正在建设的深中通道。它呀是世界级的超级大工程，采用了最先进的桥梁技术和海底沉管隧道技术，是连接珠江东西两岸的重要通道呢。哎呦，我说这些您可能听不懂，就是建一座大桥，把先生您当年要坐船一两天的行程，现在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哎呀，不对，就是一炷香的功夫，先生您就可以横跨伶仃洋了。
1: 哦，此桥只因天庭才有，想悟当年过伶仃洋历经艰辛，而今这座神桥真乃天堑变通途，壮哉！
2: 文大人呐、我也姓文。哎呀，你是我们文氏的先祖啊！我就是深圳福永凤凰村文氏的后人。这不是，我也来参加深中通道的建设了。先人在上，我给您行叩拜礼了。
1: 不敢当，快请起，快请起。
2: 哎呀，先人呐，您说的对，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把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变成现实。这座大桥是我们国人的骄傲。
0: 文先生，您从这里顺我手指向东岸深圳东北方向看，那儿隐隐有一座山脉，那儿就是凤凰山，山脚下至今还住着您的后人呢，并建有文氏大宗祠，正系家风代代传承呢。
1: 有此等后辈，吾心甚慰呀。
0: 文师傅，帮我和文先人合拍一张照片吧。
1: 合拍？怎么个合拍？
2: 来来来，我的老祖宗哦，您不要躲嘛，不会想到您的。来，笑一个，笑一个。
3: 傍晚，深圳湾畔，文天祥与小杨道别，两人依依不舍。
1: 小兄弟，感谢你这一整天的陪伴，吾虽不舍，但知天命不可违，吾将归去，愿吾辈之精神永存于世。
0: 文先生，您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无论您身在何处，您的精神都将激励着我们前行。这幅小画叫照片，您留个纪念。

在元大都囚室内，油灯重新亮起，文天祥手中紧握着一张从现代带回的深中通道上和小杨的合影，他将照片藏于衣襟内。

0: 但先以游历未来华夏盛世，吾辈之志必将传颂千古。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千手伶仃洋》，剧中人文天祥，由任阳琪演播，工程师小杨，由屈星宇演播，老文师傅由罗周演播，旁白栾少东，录音合成刘伟、黄振文，出品深圳市宝安区融媒体中心，由深圳市西部新传媒有限公司承制。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请听广播剧《牵手伶仃洋》，总策划丁莹，策划吕小苗、邱立业、张碧阳，编剧栾少东、李敏，导演栾少东、陈山。第二集，大桥人。2024年6月，在珠江入海口，一座世界级集群工程深中通道如白色蛟龙般耸立在伶仃洋面上。此刻施工人员为即将通车紧张地做最后安全测试工作。在靠近中山一侧的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办公室里，项目工程师杨晓峰正在向宋总工程师汇报工作。
2: 宋总，我们已经配合检测公司做了30万吨的压检试验，一切正常。
3: 太好了，我们的施工质量啊，绝对是一流的。哎，对了，杨工，听说你爷爷要过90了，那可是大寿啊，他老人家可是我们大桥人的前辈啊。哎，这样，我给你啊，特批几天假，回去给老人家祝个寿，你都1年多没回去了。
2: 现在正是验收的关键时候，我
3: 快回去吧，这里的工作啊只剩下收尾了。
2: 不，我一定要坚守好这最后一班岗，我要代表我爷爷和我爸亲眼见证深中通道顺利通车。

0: 在离申中通道千里之外的湖北武汉小杨的父母家里，此时一家人正在为爷爷准备祝寿。
1: 爸，今天呀是您90大寿，您看孙媳妇带着曾孙小乐乐也来给您祝寿了。
2: 他爷爷生日快乐。看，这是我妈妈特意为您定制的蛋糕，上面还有三座大桥呢。
1: 哈哈哈，是啊，这蛋糕做的真有创意，孩子们有心了。我们家三代大桥人建了三座大桥，这一座比一座大。
3: 乐乐，你太爷建的武汉大桥，那是咱们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第一座长江大桥，爷爷我参加建设的芜湖长江大桥，那可是孙中山先生最早设想建造的大桥。现在你爸爸正在建的申中通道，那更是世界级的超级跨海集群工程。
2: 哇，太爷爷爷和我爸爸一样真厉害，我长大了也要去建大桥。
3: 好啊好啊，那我们的大桥人家就有第四代了。
1: 喂，哎呦，是小峰视频电话，你爷爷生日宴马上就开始了，乐乐和他妈妈也在呢，赶紧给你爷爷拜寿。
4: 爷爷您好，我是小峰，我现在在申中通道施工现场呢，申中通道月底就要开通了，现在是最后验收的关键时刻，我回不去了，在这里给您视频拜寿了，祝您寿比南山，长命百岁。
5: 小峰，你要好好干，我们当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靠着简陋的施工工具建成了第一座长江大桥。你爸当年在芜湖长江大桥的施工现场和几百名大桥青年举行了世纪大桥质量宣言，这可是我国桥梁界乃是建筑界第一份终身负责的质量宣言，我们要做就做百年工程，不要给咱大桥人丢脸呐！
4: 放心吧，爷爷，爸爸，我不会忘记，我是大桥人的后代，我会继续努力，让咱们建的桥经得起历史考验，永远立在人们心中。
1: 好，好，你们爷几个一说起大桥就没完，

0: 来来来，我们让爷爷吹蜡烛，咱们一起给爷爷唱生日歌，好不好？
1: 好，
2: 祝你生日快乐。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牵手伶仃洋》，剧中人工程师小杨，由曲星宇演播；宋总工程师，由罗周演播；小杨妈妈，由陈山演播；小杨爸爸，由任阳奇演播；太爷爷，由栾少东演播；乐乐，由钟义文演播；录音合成刘伟、黄振文；出品深圳市宝安区融媒体中心，由深圳市西部新传媒有限公司承制。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请听广播剧《牵手林丁洋》，总策划丁莹，策划吕小苗、邱立业、张碧阳，编剧栾少东、李敏，导演栾少东、陈山。第三集，拜宗祠。

0: 2024年6月30日，农历5月25，按照惯例，深圳宝安夹岸村又要派皇室族人代表去珠江西岸拜宗祠。一大早，食店老板娘黄阿婆见儿子还没有起床，就上楼去催他。
1: 熊啊，几点啦？今天你不是要和你的文叔一起去珠海东岸村拜宗祠吗？你怎么还在睡懒觉啊？你不知道这一路有多堵吗？搞不好你又要白跑一趟。
2: 哎呀妈，以后就不堵了。你看我手机新闻，深中通道今天就开通了。
3: 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6月30号建成开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参与规划建设的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
1: 真的吗？哎呀，太好了。李老豆啊，可是盼了一辈子哦。早些年呐，他是咱们夹岸村的皇室代表，每年都要去珠海那边拜宗祠，没有一两天回不来。有一年刮台风啊，车子啊船都停了，李老豆在中山那边困了好多天哦。那时每去一次，他都要跟我说啊，要是能有一个大桥从我们这里架到对岸去就好了。哎呀，我还说你痴心啊你，在大海上面架座桥，哎呦，真的没想到啊，你老豆没盼到的，让你这个衰仔盼到了。
4: 婆婆婆婆，我们干嘛总是要去大海那边拜宗祠啊？我们同学他们村拜宗祠都是在村里的祠堂。
1: 小文啊，你看在我们村口的那个牌坊上面写的村名是隔岸村。
4: 那个字读隔，可大家都说我们村叫夹岸村啊。
1: 哎呦，这说起来就话长了。我们皇室先人啊，最早是住在大海的对岸。
4: 我们家这里也看不到海啊。
1: 婆婆小的时候，那时候离海近可以看到，后来成了特区，为了发展填海造地，我们村这里就看不到海了。听老人们讲，大概在500-600年前，我们皇室的先人为了生活就分出一支来，从对岸跨海迁到这里立基开村，传到现在已经是第26代了。为了不忘祖，就把村民叫做隔岸村，告诉后人我们是从对岸迁过来的。
2: 海啦，因为我们隔岸村的隔字在粤语里发音啊接近甲嘎字，所以啊按照发音就写成甲岸村，流传至今。不是本地人，很多人都不知道甲岸村的名字还有思乡的含义。以前老豆啊，每年都要跟着文叔这些长辈，清明节、重阳节，背着不少东西，绕好远的路回到珠海去拜宗祠。每次来去啊，都很辛苦。好几年呢，因为路上耽搁，都没赶上拜宗祠仪式。
4: 拜宗祠好玩吗？我也想去。
2: 好，
5: 阿雄，阿雄啊，快点通知大家准备准备，今天啊深中通道就要开通了。西岸的中心发来消息，要包车啊来咱们村探亲，我再去通知其他乡里。哎呀，想不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6: 好的，文叔。
1: 啊，咱们的宗亲都来了，哎呀，太高兴了！我们还没去，他们都先过来了。这下呀，咱们隔岸村就不再隔了，又变回一条村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那我赶快去准备盆菜了，咱们好好热闹热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请听广播剧《牵手伶仃洋》，总策划丁莹，策划吕小苗、邱立业、张碧阳，编剧栾少东、李敏，导演栾少东、陈山。第四集，不用急。小美是深圳企业派驻中山分部的业务主管，这一天在医院做完检测后，她兴奋地赶回家。
2: 老公，我有件喜事儿要告诉你。
3: 什么喜事儿？
2: 你猜。
3: 什么呀，被你说得我满头雾水。啥喜事儿？你升职了？加薪了？
2: 你呀，这个财迷，比这升职加薪还要好的喜事儿。老公，告诉你，我又有了，咱们有二宝了。
3: 啊，真的吗，老婆？我太开心了，谢谢老婆大人。嗯啊。
2: 虽然说很开心，可是一想到接下来的化验、产检啊，都要回深圳，跑来跑去好麻烦呢。
3: 哎，是啊，怀老大的时候你妊娠反应大，三天两头跑医院，那时我们还住在深圳，都折腾得够呛。要不是有两个老人来帮忙，哎，真不知怎么扛下来。要不你申请调回深圳？
2: 那不行，中山这边业务部门是我一手搭建起来的，现在刚走上正轨，而且如果明年成立分公司，老总说了，我就是经理第一人选，这么多

0: 多年积累起来的业绩，怎么能轻易放弃？再说，以后家里两个娃，各种开销，靠你个小工程师能够吗？我这不是心疼你吗？哎，老公，你别多想，我没有嫌弃你的意思。当年我们大学毕业，为了能够在一起，来到深圳打拼，我家还不同意。 可你让我相信，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们一定能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刚来深圳的时候，咱们收入低，只好租了个农民房，离公司好远呢。天天挤地铁、转公交，到家已是精疲力尽。可一看到对方，心就定下来，有了继续加油的动力。咱们俩就是彼此的天。
0: 记得有一次，你加班加得太晚了。
1: 地铁、公交都停了，为了省钱，你走了一个多小时，到家的时候都凌晨1点了。一想到这些，我还是忍不住要心疼。我被公司派到中山，你也义无反顾跟来。现在咱们有了房，有了车，我家里人啊，比喜欢我还要喜欢你，这可是当年咱们毕业的时候想都不敢想的。
0: 唉，一晃快10年了。
1: 这不，02宝都有了，我们再克服一下，不就9个月吗？我明天就回深圳见生育档案。我陪你去吧。
0: 不用担心，我自己能行。
1: 我的好老婆，我怎么这么幸运遇到这么好的你？放心吧，老婆，我会努力工作，争取升职加薪，赚得更多，让你和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你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肚子里的宝宝。有啥事儿你就说。
2: 我呀，随叫随到，小心伺候。第二天，正在公司上班的小美老公突然接到一个深圳打来的电话：“
3: 喂，你是赵勇吗？我是保安妇幼保健院产科的关医生。”
2: 我们正在找一位孕妇的家属，她在我们医院附近突然晕倒了，从她身上找到了联系方式，就联系到了你。
1: 啊，大夫，我老婆她怎么了？你是患者的爱人啊，不用担心，你爱人啊是孕期低血糖加上心情焦虑才晕倒的。哎呀，都是我的错，麻烦你们照顾好她，我马上赶过来。 小美老公心急如焚地打车赶往深圳宝安妇幼保健院，一到病房看到妻子躺在病床上输液休息，心才放了下来。老婆，你怎么样了？你没事吧？吓死我了！我现在腿还软着，你看看你，我说陪你来嘛，你非不听，这要是出点啥事儿，我可怎么办呢？医生，我老婆怎么样？情况要紧吗？胎儿有受影响吗？
0: 放心，不用紧张，我们做了检测，胎儿还小，基本没什么影响，输点葡萄糖，休息观察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回去了。哎，他怎么一个人从中山跑过来产检啊？我们俩都是生护，我是公司派往中山工作的，可我们的医保都是在深圳，所以只能回深圳看病做检查。他工作忙，我就没叫他，想着我一个人也能搞得定。
1: 没想到居然晕了，真是感谢您啊，医生。是啊，生老大的时候，我们还在深圳工作，因为住得远，当年为了请假陪他做产检，我被公司批评了好几次。现在又怀上老二，我们又在中山上班，哎呀，正在为接下来的产检发愁呢。
3: 哎，你们不知道吗？现在深中通道开通了。
0: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政务服务同城化了，孕妇啊可以享受同城待遇，像产检啊、生产都很方便。你们呢可以直接在中山就可以找医生，就不用来回跑折腾了。啊，还有这好事儿，是真的吗？赶紧上网查查，这要是在中山就能产检，那可真是省钱省时间。哎呀，那可太好了！你看，还真有。 在中山工作的深圳参保人，可以到中山医保服务区的深中医创通专窗咨询办理异地就医费、垫资等相关问题。
1: 今年6月，深中通道通车在即，中山不仅加。

0: 快推动深中营商环境一体化步伐，更在深中两地异地就医等居民高频事项办理上，实现深中居民共享同城待遇。哎，可是中山地方小，医院的环境怎么样？医生的水平行不行啊？哪些医院可以办理呢？
1: 哎，你们可想太多了。中山可是老城市了，只要是公立医院都是可以的。你要相信中山的医院，更得相信中山的医生。像产检、生孩子，这是最基本的医疗，你们就放心在中山做孕产检，和深圳是一样的。
2: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一会儿啊，我就让我老公陪我回中山，反正深中通道快，这么嗖的半个小时就回到中山了。我们现在就去找我公司旁边的医院。医生，谢谢您啊，等我生了二宝回来给您拍喜糖。
0: 是啊是啊，真是太谢谢您了，医生。
1: 不谢不谢，我等着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牵手伶仃洋》，剧中人小美由刘毅演播，小美老公由陈阳演播，关医生由王鹏杰演播，录音合成刘伟、黄振文，出品深圳市宝安区融媒体中心，由深圳市西部新传媒有限公司承制。感谢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冷媒小主持人朱幸坤。晚饭后和爸爸妈妈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最幸福。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

0: 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6: 畅想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7: 施想好声音。
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
5: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8: 我是高考生注意了，今年我省高招志愿填报有五个变化，考生在填报时要引起重视。具体为：一，普通类本科填报时间缩短了。今年福建高考志愿填报更加紧凑，比往年提前三天结束，其中最大变化是普通类本科填报时间缩短一天。2026年填报时间7月3日至7月6日，共4天。2025年填报时间7月3日至7月7日，共5天。二，本科批可填报志愿多了10个。今年本科批常规志愿设50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院校专业组志愿，往年是40个。一个原因是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填报不单独批次，和普通类本科批一起进行。另外，今年提出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关联度高、培养相近的专业编一组，合理控制每组专业数量，提升专业志愿满足率。因此，高校的院校专业组将被拆分得更加细、更加干净，不会将热门和冷门专业捆绑在一起，这对考生是有利的，更尊重考生意愿。三，本科提前批征求志愿增加，从院校专业组变专业志愿。今年本科提前批征求志愿设12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专业志愿，即每个志愿是专业志愿。去年本科提前批征求志愿设8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志愿，每个志愿均为院校专业组志愿，这更加有利于

0: 不挑专业的考生。四，两大专项计划并入本科批。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在普通类本科批进行填报志愿，并投档录取，不再独立批次。此外，今年高水平运动队在本科提前批降分投档后进行投档录取。五，艺术类类别合并，即音乐表演类加音乐教育类合并为音乐类，艺术类也由往年的9个类别调整为8个类别。另外，取消了农林类定向招生，保留医学类定向招生。详情大家可以关注时事融媒公众号这条链接，或者是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相关的官方内容。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石狮乡贤减办爱子成人礼，向家乡捐赠100万元，寄给家乡小学、老年协会分别捐赠60万元、30万元之后，日前宝盖镇坑东村居港乡贤吴银河、黄飞利伉俪再次以吴清水鸳鸯家族慈善教育基金名义向坑东吴氏宗祠捐赠10万元。至此，这对伉俪在双胞胎儿子16岁生日来临之际，累计捐赠家乡达100万元，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吴清水鸳鸯家族向来热心公益事业，为家乡各类事业建设做出贡献。其家族慈善教育基金每年坚持开展讲教、讲学、助学活动，关心关爱困难乡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值得一提的是，长期旅居香港的吴银河以其父亲吴清水为榜样，接过父辈的接力棒，用行动支持家乡的建设与发展。在双胞胎儿子迎来16岁生日之时，吴银河、黄飞利伉俪决定减办成人礼，并以家族慈善教育基金的名义捐赠家乡，让其子的成人礼更具意义。希望年轻一代秉承家风，做有爱心、有担当的青年。其中捐赠坑东小学60万元，用于学校的教学楼修缮；捐赠坑东村老年协会30万元，用于开展敬老爱老活动；捐赠坑东吴氏宗祠10万元，用于家乡公益事业建设。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夏天这5种解暑方式真的要命。危险方式一，剧烈运动之后直接喝冰饮。根据福建卫生报2023年的报道，福州一名19岁的男孩在高考结束之后每天打球，每次运动完，他总会拿起一瓶冰饮料一口气喝光。某天喝完不到5分钟，他突然感到胸闷胸痛，送医院检查之后被诊断为了急性的心肌梗死。建议夏天运动之后啊，先休息，补充少量的常温水或者是淡盐水、电解质的饮料，待心率平稳之后，不再大汗之后，再考虑喝少量的冰饮，最好是小口的慢饮。危险方式之二，满头大汗直接的冲冷水澡。根据月牛新闻2023年的报道，浙江省的48岁的李先生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后啊，感到非常的疲乏，在出了一身大汗之后呢，用冷水冲了个澡，6个多小时之后，他逐渐的感觉到胸闷，开始以为是中暑了，没有重视，结果呢，这个胸痛啊一直没有缓解，就诊之后就发现是急性的心梗发作。所以建议大家洗澡之前呢，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之后再用温水去洗澡，一般是以水温与体温接近是唯宜的，就是大概这个温度是在35到37度左右。危险方式之三，进屋之后呢，立即开空调猛吹。根据杭州日报2021年的报道，42岁的黄先生骑电瓶车去工作，路上呢经历了暴晒之后汗流浃背，到了饭馆就赶紧站到了空调的前面吹了不到10分钟啊，家人发现他捂着胸口蹲下去不住的喊疼，连忙呼叫了

120。如果说在室外大量的出汗，回到室内之后应先擦干之后再去吹空调，或者是晾一晾汗再进入空调房，尤其是不要对着空调直吹，非常危险。危险的方式四，睡觉的时候呢，空调冷风直吹。根据潇湘晨报2026年的报道，58岁的陈先生贪图凉快，将卧室空调温度调至了20度，并且整夜的开启。清晨起床的时候，他突感左侧面部非常的僵硬麻木，不仅无法闭眼皱眉，喝水时水还顺着嘴往下漏。就医之后呢，确诊为特发性的面神经麻痹，俗称就是周围性面瘫。所以建议大家夜间使用空调的时候应该设定适宜的温度，并且开启了睡眠模式，可以将空调的风调为朝上或者是水平方向，严禁冷风直吹头面部。危险方式五，冰西瓜直接拿出来吃，而且天气非常炎热，很多人非常喜欢吃到那种冰透的西瓜，觉得说这样更爽更解暑，但是其实反而会引起肠胃道的不适，甚至是诱发心梗。所以建议大家最好将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呢，放一会儿再吃，既能消暑降温，又不过分的刺激胃肠道。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世享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河下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日的西乡河下音，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趣味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吗？
4: 啊，
6: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6: 哇，空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趣味代志。最近咱石狮有一几银行工作人员啊，凭着在实地还债意识及丰富的实践经验，成功组织一起金额35,000元的网络股票止损诈骗传销，及时为咱的群众收到一笔资金。市民苏女士去这几银行准备要办理传销业务，打算要向一个陌生的小伙去转35,000元。网点的工作人员伫咧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也严格的去落实银行的还债复杂的相关规定，按照流程斟酌去问一笔转销的具体用途，以及客户是不是把那个收款方。进一步沟通了后，网点工作人员了解到，说这个苏女士最近因为股票投资出现亏损，小户资金嘛就去套了，一心想要尽紧的解套回本。之前伊加入几落个网络个股票交流群，本来就有知青说伊是专业投资投资的人员，大肆的伫咧宣传，说有法通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推广，啊，精准去操盘解套等服务。因为也赶急要挽回损失，苏女士就相信对方。随后啊，对方又搁诱导伊交一家高额的股票咨询服务费，这只无聊一摆的转销操作。那结合日常的还债工作一类的经验，网点的工作人员马上就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网络推荐股票电信诈骗。第一时间暂停了转销的流程，避免资金转出去，并耐心的向咱的苏女士拆解一类骗局完整的套路。第一，咱来提起广大市民投资理财，务必要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及合法的交易平台，千万唔茫去相信网络陌生人、陌生群组发布的内幕的推荐股票咯。

0: 薄本高收益的一种信息，暗通随意的向陌生的小号去转销，是刻着本案还诈哄骗这个险，守护荷兰自身的财产安全。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风吹来，这赛季李辉教练罗卓因再度关资100万元，专项应对引领中学大雷等的建设，以实际行动助力加强基础教育依家推动，办了品质的升级，也为引领教育的高品质发展树立了教育新功能。100万元关键大雷等，是罗卓因深耕加强教育建设、环保送纸的又个一个先驱。罗卓因对引领中学的牵挂以及支持啊，已经持续20多年。早在1998年，以捐资100万元建设引领中学高师单身宿舍楼，改善高师的居住条件，稳定师资队伍，为学堂的长远发展筑牢根基。2025年，以再度的捐120万元去助力学堂新校门的建设。咱记者了解到，2009年到现在，罗卓因累计捐资2664.564万元，爱心的卡里亚遍布教育组合、校园基建、家乡建设、医疗保障、文化惠民等领域。公益的反倒来，捐资200万元用在引领镇文化中心广场的建设，150万元支持引领教育促进会，80万元建设引领中心小学科技楼，29万元完善引领卫生与电梯设施的配套。一项项的民生工程保温温情，持续积累一线的教师匠心育人。在组合帮扶领域，由于发起的罗卓因教育基金会已经连续举办了18届困难大学生组合帮扶活动。18年来，伫咧引领累计组合241人次，发放组合金193万元，助力52名学子圆梦大学成才立业。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0: 健康筛查，下季各季的规格大量上市，都有可味的一种规律，也受得野侪市民的喜爱。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可规皆会出来吃力，一种发苦的葫芦花啊，有剧毒，止食了后都唔通吃。几类所在已经发生几类起这种误食中毒的案例，比如杭州一对翁阿婆就去吃苦葫芦花，然后顶头下泻，几类日输液才好转。福州一个男子啊，无小心去吃着少量的苦葫芦花，3次3次昏倒送医。广东一家四口吃苦葫芦花，集体中毒，患有中毒性肠炎，几类人剧烈的腹泻，全身无力。咱说正常的葫芦花口感清甜，少数的葫芦花因为伊的基因变异、高温干旱等因素，会大量的产生葫芦素毒素。一种毒素啊，耐高温囤积，就算只啊杀都无法通完全的分解，而且也无特效的解毒药。所以你只要无小心吃到半点钟左右，就会发病。轻则恶心、腹肚痛、频繁的呕吐；重则损伤肝肾，引发消化道出血、呼吸困难、休克、危及生命。苦葫芦花的外观跟正常的花也排区分，处理的时阵，咱可以随应指针小看淡一下摆的。一旦有一种发苦，马上就得危机起色。止食了后，吃出苦味，也得马上吐色。上边的菜品全部都得吐色。包括你的刀具、刀点等道具都得贴对清水消毒。那些葫芦瓜，比如说奇瓜、黄瓜、冬瓜等常属于葫芦科的蔬果，那是出现药上的口味，全部皆是唔通吃爱。咱第一搭也特别提醒大家，唔通认叫说有口味的瓜果，皆有一种清热降火的效果。咱苦瓜可以正常吃，但是其他的瓜类若是出现无正常的口味，唔通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一嘴都唔通担，避免食物中毒。好，以上就是今仔西乡河下一妹转播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梅林村举办以旧换新活动，近日一场竞速自然、守护海洋、以旧换新环保公益活动在梅林村委会一楼举行。活动聚焦海洋塑料污染治理，以回收换礼的趣味形式，鼓励村民将废旧塑料瓶、干电池、废弃的渔具等海洋垃圾回收物带回到现场，按照对应积分的规则来兑换餐巾纸、洗手液、洗衣液、食用油等生活用品。活动现场设置了回收点与兑换区，志愿者耐心地为村民讲解回收分类知识与积分兑换流程。不少村民啊，提前的就收集好了废弃物前来参与，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红山镇东浦一村文体活动中心破土动工，全域共赴乡村振兴在一线。6月15号上午，红山镇东浦一村文体活动中心项目举行了奠基仪式，标志着这座计划总投资1000万元、承载着村民热切期盼的公共文体基础设施从蓝图规划迈入实体建设的新阶段。红山镇党委主要负责

人、村两委成员、村民代表、项目施工及监理单位工作人员齐聚施工现场，共同见证这一惠及民生、利则长远的乡村建设重要时刻。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6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电子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100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 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猪代母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野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

0: 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1: 以前就是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2: 很快就修好了
1: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3: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4: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5: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7: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6: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8: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6: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9: 算力网是这。

0: 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制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6: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5: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7: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9: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

0: 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3: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4: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5: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6: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8: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9: 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0: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1: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2: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4: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3: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5: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6: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6: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6: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1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8: 夏至林鹿角解， 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芯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

0: 车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欲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2: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3: 这边小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4: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5: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谷影的天文奇观。
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 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三天，6月19号到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其中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亿9489万人次，日均1亿9830万人次。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日均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民航客运总量567.6万人次，日均为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21号，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决心以严谨和认真的态度跟进对方承诺的履行进程。巴加埃称，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第1、4、5、10和11条的执行情况。在这些条款，特别是第一条，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未得到执行之前，不可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巴加埃表示，当天会谈重点聚焦于上述条款的落实，尤其是第一条，同时也将审查为执行第10条伊朗石油出口和第11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称，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 G 组和 H 组的8支球队将展开对决。0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3点比利时对阵伊朗，6点乌拉圭对阵佛得角，9点新西兰对阵埃及。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明天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2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啊。那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轻盈的领域，零食，但是更具体的是场景化零食。那什么是场景化零食？我们设想一种场景，在商场里的热门餐厅门口，一到饭点呢就排起长队，如果等太久，食客不免觉得不耐烦，但是这个时候很可能服务员就端出一盘小碟装的妙脆角或者炒米，放在等位区的桌面上，我们客人随手抓上一把，边刷手机呢边往嘴里送，食客好像对等位这件事情瞬间就不那么排斥了。这就是场景化零食的一种，等位零食。最近有报告说，等位小零食正成就一门年销售额数亿元的隐形生意。也是这样的观察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场景化零食。除了等位，还有外卖凑单零食，在新茶饮领域表现非常突出。

0: 外卖平台设有起送价和满减门槛，那顾客点完正餐或者饮品之后呢，往往还需要凑一些金额，单价低廉的小零食成了理想的凑单选择。场景化零食以场景服务为核心逻辑，不管是缓解等位的焦虑，还是丰富用餐体验，或者是满足外卖凑单的需求，都是围绕具体的餐饮消费场景来展开，匹配了消费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即时需求。说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啊！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了11804亿元，预计2027年这个数字会攀升到12378亿元。另据预测，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从2021年的8251亿元增长到2026年的大约1147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6.8%。庞大的市场，有趣的现象，是不是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呢？那稍后我们也会和从业者一起探探场景化零食这个我们很少关注的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江湖和秘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的行业洞察可以说是时常轻量化。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场景化零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呢，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居家办公，或者是外出就餐，或者是户外出行，其实都可以看到零食的身影。但是如果您餐前等位的时候吃到一小碟膨化食品或者爆米花，或者点杯奶茶凑单满减加一袋1.5块的零食，有人说这些场景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管是等位零食、伴手礼零食、凑单零食等等的场景化产品，也正在成为餐饮市场增强消费者粘性的一种抓手。而且据说在众多的细分市场当中呢，以等位零食为代表的场景化零食是最能体现小成本大回报商业逻辑的一类。我们其实常常吃，但是可能包括您在内，我们不那么了解。那今天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讲，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节目嘉宾。我们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欢迎赵晨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刚好。
0: 哎，赵晨老师已经把一刚引出来了，我们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欢迎一刚。
3: 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0: 既然我们是讲场景零食啊，我们不如先深度解剖一下场景零食的几个场景吧。比如我刚才前面在开头讲到的这个等位零食，这可能是离我们听众朋友最近的一种状态。我们当免费零食来吃的，但是呢，我看媒体有个说法，说这是新进隐形印钞机。我知道一刚在这个领域做的比较久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等位零食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渠道？跟超市里面我们日常买的那种整包整装的零食，它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吗？
3: 是的，这些等位小零食呢，基本上分两种货源，就是渠道超市完全的不重合。一种呢是专门给咱们那种饭店、理发店供应的食品厂，厂子呢他们这种不做零售，只做大批量，做简易小包装，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另一种呢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零食，批发商呢整箱拿货后自己分装成小包装给门店当免费的代客零食。超市零食呢是卖给顾客花钱买的，包装啊品牌溢价都算在价格里边。等位零食呢是门店免费送人的，他们呢主要是走批量的弊端批发，省去广告商超租金这些成本，拿货价呢很便宜很多。流通中间商呢也是专门做门店耗材的，不走超市的那条供货线。
0: 嗯，也就是说从渠道上就很省。
3: 对，
0: 是吧？
3: 对，是的。
0: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它的品质啊什么的它会有差别吗？有一种零食在这个等位的时候发的特别多，像妙脆角，

0: 它在不同的这个包装的这种零食传统的渠道里面它也有，但是吃到的那些，大家觉得吃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本身也确实差不多，是吧？
1: 对，是的，因为这些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有些大厂，或者说具备他们验厂审核的这种达到一些要求的这种厂家，其实他们的资质啊、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 OK 的。
0: 所以说吃起来大家都是还是觉得，很愉悦、很好吃的。我觉得刚才一刚也给我们讲了供应链方面的这种不同啊。据说等味零食虽然单价极低，但是利润特别可观，能够年销售额过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过亿它是放在多大的一个范围内来说的啊。这个是真的吗？赵晨老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你自己的角度的观察呢？就是因为走量吗？比如来摊薄成本，你觉得呢？
2: 事实上是这样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等味零食的消费者，因为这个经常去餐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吧。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年销售额过亿，其实是指单个品牌，比如说某个品牌它给现在知名的这些餐饮企业呀，或者是奶茶企业做供货啊，这种单个的品牌的是有过亿的，而且不止一家啊，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统计的。那同时呢，这个市场确实也不小。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很多研究消费的权威报告吧，统计在去年呢，咱们国内光这个等味零食的市场就已经突破120亿了，就是这里边的头部企业吧，基本上最多的能做到3个亿左右的收入，所以其实这个年销售过亿绝对是真的哈。第二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利润总额是绝对靠量吗？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技巧哈，诀窍？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说得很对，就是规模非常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等味零食它服务的下游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光餐饮全国就有那么多门店啊，奶茶好像全国都得有30到50万家门店了。这么大的一个门店的数量，实际上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集采的。那么这几十万家，可能加上餐饮都上100万家这种门店啊。如果说这里边大家，都愿意去用等味零食啊，来作为客户服务的一个内容的话，那首先这个基数是巨大的啊，所以呢，这点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这样多的一个门店数量的规模采购呢，是摊薄了一些成本的，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作为产业观察者可以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当这个我们渠道足够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反向溢价能力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零食它会定制啊，它定制，比如说一些知名的品牌，它也不希望这个我这么宝贵的客户在享受这个等味零食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别人的品牌啊，希望看到的是我门店的品牌，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有一些反向定制。那这种反向定制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包括有一些特殊味道的微调，它可能就会形成排他啊。那为了这种排他的话，我就特殊的要给你 P 一条生产线，或者说我得把生产线在这个时间为你生产的时候，我得调好适合和你的参数，那这样来讲的话，对于上游的生产企业来说，它就一定会跟下游的采购方会形成一个定制的利润，因为我为了你，我牺牲了其他人的量了，对吧？因为我换一个其他的这个品牌，我的包装还要重新换，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上游来说，上游有可能会通过服务一些特殊客户去获得意想不到的这种利润的啊。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这2点原因，都共同作用了吧？这个上游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收入过亿，他其实赚的有些时候不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7: 换位思考，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

感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事乐媒小主持人闫希瑜。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换位思考，世界的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0: 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我出来啦！平常时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

0: 老王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1: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2: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啊，是啊。
2: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王啊，昨天滚那不是考虑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蓉，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于颖，导演刘杰。深夜里，沙龙家的远程家庭会议还在进行之中。虽然远隔万里，但随着他们对海安老师的回忆，一家人的心仿佛越来越近。
5: 哎呀，那时候啊，小李老师才24岁。他在来宁浪以前，刚接到南通教育学院录取通知书。于是呢，一边要支教，一边又要上学。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从宁浪到南通，一个单程就要4天4夜。偏偏他还严重晕车，每次上学回来，人都会瘦一圈，走路都晃晃悠悠，看着就让人心痛啊。哎，我的事情说了这么多，也该说说你爸的了。哎，星宁，你知道吗？你爸爸也曾经退过学哦。
6: 退学？爸，你是学不进去了吗？
7: 行宁啊，你爸是没有你聪明，但是也不笨，好不好？不然你妈怎么会看上我呀？哎呀，不过当时如果不是海安的老师及时挽留，那就不是看不看得上我的问题了，可能连面都见不着喽。

0: 这篇课文一定要做到全文背诵啊，明天老师可是会抽查的。下课下课。
1: 秦老师，
0: 哎，
1: 我不想下学了
0: 啊，
1: 你把学费退给我。
0: 沙阿龙，怎么了？你这不是学得挺好的吗？
1: 我就是不想上了，我明天来拿学费，60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0: 哎，阿龙，你别走啊，阿龙。哎，阿布，阿龙这是怎么了？
2: 阿龙他爸爸病了，家里没人干活了。
0: 阿布啊，你们家跟阿龙是邻居吧？晚上放学带老师去他们家看一看啊。
2: 哦。
0: 哎，你们住的不远吧？
2: 不远，就7-8里吧。
0: 好好好，待会儿一放学我们就走。
2: 好。
3: 阿布口中的7-8里，说起来不远，但都是山路。山里的孩子们走得惯了，可以走得快，但是景老师从没走过山路，所以阿布总是要放慢脚步来等他。俩人才走了一半，天就黑了。
0: 阿布，还有多远呢？
2: 快到了，老师你跟紧我，这边都是悬崖，你小心点。
0: 哎，好好好。
1: 邢老师，邢老师，你怎么来了？学费我明天回来拿的。
0: 沙阿龙，你家里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和老师说啊，我们来一起想办法解决。
4: 阿龙，
1: 哎，
4: 拿过来喽。
1: 是我们景老师。
4: 哎，阿龙，你赶紧让老师到屋里稍坐。啊，来，慢点慢点啊。
0: 好好。
4: 哎呀，老师啊。
0: 哎。
4: 家里实在没得那样好招待你呢。
0: 没事，您客气了。
4: 苦了。阿龙，你快可烧点水啊。
0: 哎，阿龙，你别忙了啊，我不渴。
4: 老师啊，真对不住啊，还让你跑一趟。
0: 没事，阿龙奶奶，沙阿龙原来基础啊有点差，但是他的学习非常的刻苦啊，他现在的成绩进步很大，要是不上学的话，真的就太可惜了。
4: 老师啊，我们也不是不想让阿龙上学，可他爹这么一病，家里就没得人能干活了。哎呀，他妈妈身体也不好，妹妹还小，这实在是没得办法了。
0: 哎，阿龙，来，你跟老师说句心里话啊。你到底想不想去上学？
1: 老师，我……
0: 阿龙，你们彝族有句话，远飞的雄鹰见得多，勤学的人们懂得多。你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吗？
1: 我相信。
0: 嗯，阿龙奶奶，您看这样行不行？阿龙很聪明，按照现在的进步来看，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再过一年就要中考了，到那个时候阿龙就可以报考师范类的中专。一般师范类的中专会给学生发生活费的，这样就能缓解一下家里的困难。另外呢，接下来这一年我向学校申请免除阿龙的学杂费，您看怎么样？
4: 哎呀，难为老师费心了，可眼下这一关，家里上也过不可啊。
0: 对了，学校也知道阿龙父亲病了，所以特地批下来了100块钱的补助让我带过来。来，你先拿着。
1: 老师，
0: 阿龙，过段时间老师再帮你向学校申请一些补助，这一年你就安心学习，有任何困难都可以和老师说，老师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阿龙，要记住，知识能改变的命运，不单单是你个人的命运，也能改变你家庭的命运，甚至能改变整个小凉山的命运。
4: 嗯，谢谢老师，谢谢学校，谢谢。

0: 阿布，你慢点，我快跟不上了。
1: 金老师，刚才你给阿龙的100块钱是你自己的吧？
2: 你怎么知道？
1: 上次阿依娜的妈妈病了，学校也没有补助啊，这钱肯定就是你自己的。
2: 嘿嘿，你还挺聪明的，那你一定要记得帮我保守秘密啊。
1: 哦，老师，你为什么要自己出那100块钱给阿龙啊？
2: 这不是普通的100块钱呢、啊、它能帮我们马上解决阿龙家目前的困难，让阿龙能够重新回到学校上课。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情的价值远远超过了100块钱呢、
1: 啊、哦，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那老师，你为什么要骗阿龙说是学校给的钱，明明是你自己给的呀？金老师，
3: 金老师不是来了吗？
4: 怎么回事啊？上不是语文课吧？金老师怎么还不来啊？
1: 金老师今天不来上课了。
4: 啊？金老师为什么不来上课啊？
1: 昨天晚上金老师摔断了3根肋骨、啊、断了3根肋骨，今天怎么可能来上课啊？
5: 那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当然知道了，我送金老师去的医院。
5: 啊？
4: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金老师吧。
5: 对，我们去看看他吧。
6: 对，我也去。
5: 金老师，
2: 上课。
7: 起立。
8: 老师好。
9: 那天夜里，金老师在回去的山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阿布就赶紧背着他连夜送去了县医院。经过治疗，好像是摔断了3根肋骨，身体其他地方倒还好，没什么大碍。医生要求他在医院住满5天才能回学校，可是他呢，表面上答应了，结果第二天他就拄着拐杖赶回学校上课去了。哎，他实在是太放不下他的学生们了。也就是那一年，1989年中考，海安老师来明浪的第一次中考，我们学校2个毕业班一共88名学生，有22人考取了中专，26人考取了重点高中，人均考分和升学率从丽江全市垫底，跃居到了丽江前三。
10: 是啊，后面连续9年，海安老师又创造了中高考录取率丽江市第一的奇迹，我们宁浪啊成为了丽江市第一方阵的教育强县。
11: 同志们，今天的全县干部大会就一个议题，表彰宁海中学的海安老师们。从前呢，我们彝族有个说法，叫做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现在还是吗？现在不是了，时代不同了，这个说法过时了。来，你们看，我们和海安联合办学，仅仅用了1年时间，咱们就交了一份漂亮的答卷。所以从现在开始，海安的老师就是我们宁浪12个民族的亲人，就是我们各民族孩子的舅舅。
12: 在宁浪，舅舅这个称谓既代表着至高的荣誉，又代表着最重大的责任。自古以来，舅舅帮助姐妹抚养儿女，承担家中最重最累的活，受到家族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为了守护海安舅舅这个至高荣誉，海安老师们付出了全部的努力，甚至是生命。
2: 那、注意了，这一段的景物描写呢，是这篇课文的重点，
13: 老景，
2: 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情。
13: 老景，
2: 哎，
13: 11点了，该休息了。
2: 啊，好，哎。你们几个赶紧洗漱一下，去睡觉啊！秋琴， 有件事情和你商量一下。
13: 你说。
2: 班上呢还有两个学生住得太远了，我想也让他们住到咱们家来怎么样？
13: 啊，这都住了四个了，再来两个怎么住啊？
2: 我都想好了，改成上下铺，这不是又能多住几个了？
13: 这哪是家呀，都成小学校了。哎呀，
2: 这两个孩子很聪明的，也肯学呀，就是每天在路上来回要花三个多小时，这三个小时可以多学多少知识呀。快中考了，我想让他们有个安心的学习环境。
13: 行了，
2: 多
13: 行了，你都有道理。你抽屉里那堆借条太乱了，我都整理好了夹在字典里了啊。
2: 哎，你没事整理那个干嘛呀？
13: 怎么，你还不想让学生还了？哎，
2: 不是我。
13: 你有没有算算，这一块两块五块十块的，哪个学生有困难你都借，这都快2000了。
2: 哎，慢点慢点。哎呀，就是没借条他们也会还的，我相信这些孩子，你就别操心这些事儿了啊。哎，这些天你怎么样了？还是没有胃口吗？
13: 就是喉咙有点不舒服。
2: 哎，怎么这两个月瘦了这么多呀？要不然明天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13: 哎，没事儿，停了你就过去了，中考以后再说吧啊，早点睡。
2: 行吧，我去看一下这几个孩子睡了没。
13: 上课。
6: 雪莉，老师好。
13: 同学们好，坐下。今天我们继续来复习一元二次方程式，昨天说了。
7: 老师，雪，你的手帕上有雪。老师，
2: 你的雪了。
7: 我去找秦老师。秦老师，
2: 秀琴，秀琴，怎么了？
13: 不知道，可能嘴里有点出血吧。哎呀，
2: 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14: 丁老师，
2: 校长，
14: 丁老师到底什么情况？
2: 都怪我，应该早点带他来医院的。
14: 哎呀，你别着急，到底什么病？我们一起想办法。
2: 食道癌，
14: 确诊了吗？
2: 医生说是晚期了。
14: 怎么可能呢？也许这边的医疗条件不行啊，可能是误诊。你赶快准备一下，马上回海安。丁老师呢？
2: 还在里面检查。
14: 好，从现在开始你就陪着丁老师，记住啊，就说是胃病，不该说的别多说。
2: 啊，我知道了。
14: 我现在去找一下金科局长，安排你们提前结束支教，赶紧回海安治疗。
15: 丁秀琴的家属。丁秀琴的家属。
2: 在这儿。
15: 来接一下病人。
2: 来了。
13: 老景。
2: 哎，
13: 老景。
2: 哎，
13: 刚才是不是梅校长啊？
2: 是的，他来看看怎么回事。
13: 那他怎么没等我出来就走了？
2: 他有点急事儿。
13: 哦，我到底什么病啊？医生怎么说的？
2: 就是有点胃病，有点严重。刚才梅校长跟我说了，想让你回海岸治疗。
13: 这么严重，一定要回海岸治疗吗？
2: 我们先去拿药，待会儿回去再说啊，回去再说。
13: 啊，行。
5: 哎，丁老师回来了，
16: 丁老师
2: ，
16: 回来了。
17: 哎，你陪丁老师安心回海安治病吧。刚刚梅校长和我说了，你的班我来帮你带。
2: 谢谢，
17: 你放心。
2: 谢谢
16: 丁老师。哎，你感觉还好吧？我们家刚炖了只老母鸡，一会儿炖好了把鸡汤给你送过来。这几天呢你就安心休息，有啥事儿招呼一声啊。
13: 哎呀，谢谢，我没事儿，我就是有点胃病，休息休息就好了。
18: 丁老师，丁老师。
16: 行了行了， 大家别围在这儿了，
13: 谢谢，
16: 让丁老师好好休息。丁老师，
2: 谢谢
16: 好好
2: 大家关心
16: 啊，我们走了，
2: 谢谢，
16: 走了走了，
13: 谢谢。老景，哎，我这到底是什么病啊？
2: 胃病啊。
13: 胃病？什么胃病？宁浪不能治，丽江不能治，还有我们两个一起回海安治疗。
2: 就是比较严重的那个，严重的胃病啊。
13: 老景，哎，我们生活这么多年了，你根本就不会撒谎，你就实话告诉我吧，我受得住。再说了，要真有什么事儿，我要趁着我还有点力气的时候把这个家把两个孩子安顿好，不然我死也不放心。
2: 秀琴，
13: 是胃癌吧？
2: 是食道癌。
18: 邢老师，邢老师。
2: 梅社长，警官局长。哎，
19: 老景，你坚强点，别哭丧着脸。
13: 金克局长，哎，梅校长，
19: 丁老师，哎呀，丁老师啊，哎呦，你快去休息吧。这胃病啊，主要就是要多休息，休息好了再配合治疗，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们啊，就是和景老师聊一下你们回海安的事儿。
13: 我都知道了，老景刚才已经告诉我了。
19: 老景，你，
13: 梅校长，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了。马上快中考了。可这下老师就这么多，每个人教学压力都很大，你就让老景留下来吧，中考不结束啊，他放心不下的。哎，
19: 丁老师，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们就不要多想了，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回家安心治病啊。
2: 不是啊，金克局长，梅校长，我这个班一大半都是读书的好苗子呀，三年了，眼看就要最后的冲刺了，确实一点都不能放松啊。我，
19: 你什么意思啊？你就你行是吧？
13: 梅校长，梅校长，老景不是这个意思，这一晃都三年了，有感情了呀。你就拿住咱们家这六个娃来说吧，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学习，老景每天想办法给他们改善伙食，自己都舍不得多吃。夜里天凉了，每天都要起来好几回，给他们盖被子，怕他们睡得不踏实，怕他们冻着。
19: 这样，这六个学生今天晚上就搬到我那边去，我亲自来照顾他们。老景，你班上50个学生，要是哪个学生中考掉队了，你就拿我试问。
2: 不是，梅校长，
19: 景老师，你就安心回海安吧，这边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另外，那这是县里预支的10000块医药费。
2: 金克局长，
19: 你先拿着，后面还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到时候我们直接电汇给你。
2: 金克局长，我知道宁浪财政不宽裕，到处都需要用钱。
19: 老师，这丁老师是在我们这里病倒的，只要能治好，我们宁浪砸锅卖铁都行啊。明天大早的车票已经帮你们买好了，你们赶紧收拾一下，明天我们来送你。哎，
2: 明天就不麻烦大家了，车站也不远。
19: 哎，要不得，我们彝族啊没有让客人自己走的规矩，你们早点休息。哎，不打扰了。
2: 行，你慢走啊。
13: 慢走
2: 慢走慢走。
18: 丁老师，你好好养身体啊。哎，
13: 慢走啊。哎，
18: 小赵，小赵，哎，
20: 梅校长，
18: 叫几个老师把景老师家的那几个学生的东西都搬到我那边去。哎，
20: 好。
18: 景科局长，哎，刚才我没有真的发火，景老师是教学的一把好手，对学生那是没话说。
20: 是啊，
18: 就是脾气太倔。哎呀，我要是不假装发火，他真有可能就不回去了。哎，那可就太对不起丁老师了。哎，
19: 理解理解，真希望丁老师的病啊只是误诊呐。
12: 哎，丁老师生病回海安的消息一夜间传遍了宁浪县城。第二天一大早，几乎全校的师生和家长都自发来送行，从宁海中学到汽车站。

0: 山路两边都站满了人，一直目送着他们乘坐的汽车离开宁蜡。
1: 那天我和你爸爸也都去送景老师和丁老师了，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景老师他们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心里啊特别难过。
2: 那丁老师后来怎么样了？
1: 他们回到海岸又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破灭了我们大家最后一丝希望。因为病情特殊，丁老师不能开刀，只能住院化疗。但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景老师在一个多星期后他又回来了。
2: 景老师回来了？
1: 对，景老师回来还和你爸爸有关。
2: 还和我爸有关？
3: 是啊，那个时候我还太年轻，做了不少蠢事儿啊。
0: 其实在决定让丁老师夫妻回海安治疗的同时，海安和宁浪针对这样的特殊情况已经达成共识，同意他们夫妻二人提前结束支教。但景老师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返回宁浪继续支教？丁老师的最终命运如何？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四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庆雅、古霄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四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蓉，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余影，导演刘杰。这是景老师和丁老师回到海安的第七天，虽说人回到了海安，但景老师的心还一直牵挂着八千里外的宁浪，牵挂着他的学生。
2: 老景，老景，又发什么呆呀？给我倒点水吧。
3: 好，好。
2: 老景，实在不放心，你就回去吧。
3: 哎，不不不不，你现在这个情况，我怎么能回去呢？
4: 景老师，
3: 哎，
4: 长途电话，宁浪的。
3: 啊啊，来了来了。喂，哪位啊？
5: 喂，丁老师，我小赵啊。丁老师身体怎么样了？
3: 啊，还好，正在化疗。对了，班上的情况怎么样了？
5: 啊，都挺好的。今天打电话就想问问沙阿龙的情况。
3: 啊，沙阿龙怎么了？
5: 他三天没来上学了。
3: 什么？三天没来了？你赶快问一下阿布，他们是邻居，是不是他们家又出什么事了？
5: 我让阿布去找过了，他家里说阿龙每天早上都很早出去，很晚才回来，一直以为他在上学呢。他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啊。
3: 他爸爸身体不好，家里有些困难，但是我跟他们家都已经说好了，准备考师范了。哎呀，这马上就要中考了，这可怎么办呢？
5: 哎，金老师，你别急，我今天晚上就去一下他们家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你去陪丁老师吧，我先挂了。
3: 行。
2: 谁的电话打这么久？
3: 小赵，说是沙阿龙三天都没有上学了。
2: 沙阿龙？
3: 啊，
2: 这孩子不是挺好的吗？你说他很有希望考上中专的。
6: 对呀、啊。
7: 景老师，景老师，哎，
3: 吴局长，
2: 吴局长，您怎么来了？
3: 吴局长，别起，丁老师，你快躺下。
2: 哎，
3: 是这样啊，宁海中学的学生自发组织了一次捐款，委托我给你们送过来。那这是1231.5元，这是捐款名单，你们看一下。
2: 吉克6斤1元，杨小妹5元，阿古伊娃2元。龙2元，这些学生我都知道，家里都很穷，有几个衣服破了还是我补的，他们哪来的钱啊？
3: 哎，这个情况呢，我也听梅校长说了，有一些学生啊确实是没钱，但是他们为了把钱省下来，就决定一个星期不吃午饭。哎呦，你说这些孩子呀，真是
2: 这些孩子，帮我和梅校长说，谢谢他们了。但是午饭一定要吃。
3: 哎，放心吧，梅校长已经帮他们把问题都解决了。
2: 啊，太好了，老景，你有发什么呆啊？
6: 我
2: 算了算了，我帮你说吧。吴局长，
3: 哎，
2: 是这样，我的病呢，还是比较稳定的。你看这两次化疗之后，我感觉舒服多了，以后啊。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就可以了，而且这里有医生护士一直照顾着的，没什么问题。相反啊，老景呢在这待着确实也帮不上什么忙，他心里牵挂的那些学生其实比我更需要他，就让他回去把毕业班送好吧。
3: 这怎么行啊？
6: 我又没说要回去。
2: 行了，你又不是医生，连饭都不会煮，留在这儿有什么用？
6: 我不会，我可以学呀、啊。我
2: 有那么多亲戚照顾，哪用得着你做这些？老景，你留在这儿解决不了问题，回去吧，别在最后的关头出问题，让大家3年的心血白费了。
3: 哎，丁老师，您放心，那边啊，梅校长都已经安排好了。
2: 吴局长，我相信梅校长他们，但是这个班老景待了这么长时间。每个学生的脾气他都摸透了，哪个学生短板在哪里，该怎么教，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再说有个学生3天没来上学了，你让他怎么放心的下？吴局长，你就让他回去吧。
3: 这，哎，我不能答应你。
2: 吴局长，请您务必答应我的请求，如果我没挺过来，这就算是我对组织上最后的请求了。
6: 秀琴，
3: 丁老师，
6: 秀琴，
8: 今天我们继续来复习1元2次方程式。校长，这木板房真是没法住啊。那我把东西收拾一下。小李别怕，我也是。老景，这哪是家呀，都成小学校。这1块、2块、5块、10块的，每个学生有困难你都借。哎呀，没事儿，明天就过去了，不好以后再说吧。早点睡，我要趁着我还有点力气的时候把这个家把两个孩子安顿好，不然
5: 你当13天没去上学，到底怎么回事啊？
9: 你爸呀，人倔心好，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这山里有个什么中草药，可以治疗各种绝症，就学也不上了，每天天不亮就到山里去找传说中的草药。后来呢，又听说只有月亮升起的时候，这种草药才会出现，就通宵守在山里，这结果呀，把自己的腿给摔伤了。幸好遇到了真正的采药人，才把他给救回来。
10: 哎呀， 直到景老师那天深夜突然出现在我家，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笨呢。要不是我出了这事儿，景老师也不会那么着急赶回来，至少还能多陪陪丁老师。最后两个月，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的拼命学习。那年中考，我们班级的平均成绩位列丽江第一，全班有70%的学生考上了中专和重点中学呀。
5: 那丁老师呢？
10: 丁老师在这期间只是给景老师写过短短的几封信，说自己的病情有所好转，让他安心工作，还约定了春节团聚。
9: 其实啊，丁老师病情一直没能好转，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景老师最终也没来得及见丁老师最后一面。后来景老师又参加了一轮支教，在宁浪整整待了10年。可以这么说，我和你爸呀，之所以最终在毕业之后都选择回到宁浪，选择到最基层工作，都是因为我们的韩老师。我们呀，不想辜负他们的期望。
5: 爸妈，说起来，你们有你们的海岸老师，我也有我的海岸老师。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宁浪也是一待就是10几年，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第一批海岸老师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因为他们开创的宁海模式，也在被周边县市模仿。

0: 老师啊，英语当然好了。
1: 我说出来啊，你们可能不相信，我的一名历史老师，到宁浪后啊，才开始学英语、教英语的。至于为什么要改行，那是因为啊，宁浪太缺英语老师了。也就短短这几年，我不但啊自己学英语，我还让我的每届学生都能考出英语高分。你们说英语难不难？
0: 你怎么不说三班的英语老师是你的爱人呢？
1: 沙星宁，你的情报挺准确啊。对，有人肯定认为是我爱人啊给我开小灶了，其实这你们就冤枉我了。我和你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啊，要比我和我爱人待在一起的时间长得多呀。你们想想，早上6点我就陪你们早自习，晚上11点你们下了晚自习我才能回宿舍，就算一晚上不睡觉，我也就跟你们分开了7个半小时，你们算算是不是？但啊，不能否认啊，我爱人确实是个好的英语老师。所以啊，我就想告诉大家，英语不难，一是努力，这是你们的责任；二是找到好的学习方法，这是啊我的责任。所以我们要一起加油，好不好？
2: 好。
3: 我的英语老师江老师是一个风趣幽默，常常给课堂带来欢声笑语的老师，但我们都不知道的是，由于他们夫妻二人都在宁浪支教，儿子一个人在老家因为无人照顾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那天以前从不把手机带到课堂上的江老师破例在课堂上接听了电话。
1: 好了，那么现在这道题大家都清楚了吧？
4: 清楚了。
1: 好，我们进入下一题。同学们，不好意思啊，我要接下电话。喂。
5: 哎，江老师啊，我们对你儿子进行了认真的评估啊，现在的方案有两个，一个方案是休学治疗啊，一个方案是你们家长委来陪读啊，希望你们家长能够认真考虑一下吧，好吧？
1: 好的，我知道了，我现在啊就订回来的机票。来，课代表把这张练习题发下去，让大家先做，我有点事情啊要紧急处理一下。
6: 那江老师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3: 不知道，后来江老师一直不愿意谈这件事儿。
7: 如果江老师还能回来继续教学的话，那就有可能他小孩的问题不会太大。
3: 不，江老师根本就没有回去。
7: 啊，没有回去？
3: 对，江老师留在了宁浪，陪着我们一直到高考结束。当年我们那届的毕业生包揽了全市理科高考的前4名，平均分是全市第1，还有3个考上了清华北大。
6: 那他没回去，他的儿子怎么样了？
3: 我毕业去北京报道之前有去找他了解过关于这件事的情况。其实我跟江老师挺熟的，因为那段时间你们都忙，所以我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和江老师待在一起，也是在他的教诲下我的成绩才一直没落下。我记得那天我问起他儿子的情况时，他说在100个孩子
8: 和一个孩子之间，
1: 在100个孩子和一个孩子之间，你会选哪个？你们一定会以为我做出了选择所以才会留下，其实这不算是一道选择题，因为我们已经没得选，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问题。第二轮支教的朱老师，在他支教的时候，他的父亲在海安突发重病没人照顾，按道理他是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请假回海安的。

但他实在放心不下即将要高考的学生，所以在回与不回的选择上，他陷入了十分痛苦的纠结之中。而他的父亲其实非常明白儿子的想法，同时他也不愿意让儿子因为牵挂自己而分心耽误工作，所以在经过短暂的治疗之后，老人家毅然决定带病赶来宁浪陪着朱老师，甚至来的时候啊，看上去气色还有所好转，为的就是让朱老师能安心上课。结果谁知道，到宁浪的第十天，老人家就去世了。你说，这是选择吗？孩子担忧着重病的父亲，父亲又何尝不是在思念远在他乡的儿子？

0: 青宁啊，我和你爸从来没有想过为你规划什么人生道路，因为自己的路都是自己选的。今天和你聊这么多，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我们当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1: 说得对，你当年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认真考虑过你的感受啊。不过这次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和你妈妈都支持你。
0: 同志们，我们宁浪新果乡第一届苹果节还有一小时就要开始了，这届苹果节能不能成功举办，不但关系着我们宁浪今年的苹果能不能很好销售出去，还关系着我们宁浪苹果能不能给全国消费者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象，更关系着我们苹果产业在未来能不能真正成为我们宁浪的支柱产业。所以我们必须办好这第一届苹果节，打响我们糖心苹果走向全国的第一炮。好了，各位再把流程仔细的复核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2: 妈，
0: 心宁，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
2: 这不是为了给你惊喜
3: 吗？我学的是商业管理，电子商务那也是我们的必修课，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实习阶段，正好在得知乡里要举办第一届苹果节后，我就向老师申请了关于苹果节电子商务的实习项目，项目的第一部分就是帮咱们的苹果节进行网络直播，随后我们还将进行苹果销售的网络平台搭建和网络销售直播。你看我的同学都来帮忙了。
0: 阿姨好。
4: 阿姨好。
0: 太好了，我们就缺你们这样的人才，太感谢你们了。
2: 好了好了，兄弟们开工。
5: 好好。阿姨，这个是我们准备的宁浪苹果的介绍资料，您看一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0: 哇，这资料做得好详细啊。
5: 这些天星宁天天给我补课。
0: 那宁浪的情况你熟悉吗？
5: 那可太熟悉了。阿姨啊，就连你们的海安老师我也知道
0: 啊。
5: 阿姨，其实那天你们的家庭会议我也参加了，你们打电话那会儿星宁正追着我道歉呢，不然我可不会原谅他。
0: 星宁，这是你女朋友？
2: 妈，本来我想毕业之后再告诉你们的。
5: 你呀、啊、阿姨，那我去准备了啊。
0: 哎，好好好。妈，青宁，你想好了毕业后回宁浪了？
2: 还不一定呢，我想先利用这一次的实习，一方面真正了解一下宁浪，一方面在实践中我也看看自己到底还有哪些方面的欠缺，如果觉得自己确实有待提高的话，我就继续报考研究生。总之妈，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好好好，我儿子长大了。哎，你爸知道你回来了吗？
2: 我已经把等会儿要直播的网络链接发给他了，让他在山顶也能看到我妈的风采，待会儿给你一个大特写。
0: 哎，苹果主要是介绍苹果。
2: 放心吧妈，能联系到的海安老师以及他们的学生我也都给他们发了链接，也让他们看看今天的宁浪。妈，你看那边直播已经开始了。
5: Hello Hello 宝子们大家好，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宁浪新果乡首届苹果节就要开始了，大家看我身后的就是苹果节主会场，这里的平均海拔是2400到2900米，年均日照时长达2500小时，经过我们果农38年的精心培育，于是就有了传说中的宁浪糖心苹果。我们宁浪的糖心苹果啊，不但糖分高，口感好，果肉脆爽，而且没有农药的污染，没有烫坏的树木。
2: 妈，你快看，
5: 就连
2: 景老师进直播间了，还有梅校长、李老师、江老师他们都进直播间了。还有好多海安老师的学生也都进来了。妈，你来看看有多少是你们那一届的。
0: 哎，好好。
2: 妈，你看我爸还写了一首诗发在直播间里，没想到我爸还是个诗人。
0: 是吗？我看看。
6: 蓝天和白云之间是一朵朵的神话，青山与绿水之间是一簇簇的传说， 你不是英雄，你不是伟人，你不是明星，你是平凡的人，用平凡的点滴铸就了平凡的事业。你用无形的笔迹，在我命运的书页上编写着我的祖先梦寐以求的故事。你像山中的石级，默默把山里的孩子送上云端。
4: 35年，第一批支教海安老师和他们的学生们又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相聚到了一起。11轮，310人次接力更续的山海之约，现在仍在继续。一批批海安老师们用宝贵的青春和过人的智慧所播撒的文明种子，已经成长为小凉山跨越发展的重要力量。宁海模式也早已突破地域的含义，成为沿海发达地区投身祖国西部大开发的先锋，成为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的榜样，成为民族团结互助和交往、交流、交融的楷模。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四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宇翔，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庆雅、古霄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百晨。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门别类放对桶。举手之劳，变废为宝，保护环境从垃圾分类开始。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7: 多问几个为什么。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觉莹。不盲从，不听信，遇事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培养批判性思维，拥有独立的判断力，做有思想的小公民。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请听广播剧《牵手林丁洋》，总策划丁莹，策划吕小苗、邱丽叶、张碧阳，编剧栾少东、李敏，导演栾少东、陈山。第5集《追梦人》。

0: 深圳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地方，但实现梦想也并非一帆风顺。来深创业的年轻人林宇冲此刻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财务报表，愁眉不展。公司最近业务陷入瓶颈，订单减少，成本却在不断增加。
1: 哎，这可怎么办？再这样下去，公司就要撑不住了。喂。
2: 哎，小林啊，我是老张。
1: 张总啊，你好。
2: 小林，最近你们公司情况我也有所了解，从市场反馈来看，你们的产品在技术上虽然领先，但是品类还是单一呀，难以满足客户的需求，而且呢，在成本控制方面也是不尽如人意。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我们之前谈的 VC 项目确实存在较大风险，不得不重新评估啊。
1: 张总，您也知道，我们一直致力于增加产品品类多场景适应性，在成本控制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寻找更优质的供应商，优化生产流程以降低成本。当然了，如果有您的助力，我们这个过程会更快。您也看到，我们技术在市场上是很有竞争力的。
2: 小林啊，我也很为难，现在市场变化太快，竞争太激烈了，我们必须确保每一个项目都能带来稳定的收益和回报。你得拿得出更具体更可行的方案来，否则这个项目很难继续推进。
1: 张总，我明白，我会尽快组织团队制定详细的改进方案，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2: 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0: 林宇冲拖着疲惫的身体有气无力地回到家，女友李月已经做好了晚餐等着他。
3: 怎么了？看你脸色这么不好。
1: 哎，以为自己很有本事，好好的在中山有楼，家里有安排好的工作，非要出来自己创业，非要来深圳打拼，这一把全部身家投进去，还跟亲戚朋友借了钱，这要是……哎，你说我这何苦呢？难怪我朋友他爸爸说，只要你不创业，就是最好的孝顺。哎，
3: 你别那么轻易否定自己嘛，我就相信你行。
1: 哎，行什么？忙活了快半年了，已经谈得差不多的 VC， 就因为我们成本太高，目前呢又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可能要泡汤了。
3: 哎呀，你别灰心，这办法总比困难多。深中通道不是快开通了吗？也许会有新的机遇呢。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如火如荼，深中通道开通一定会带来更多的资源和机会的。
1: 深中通道能有什么机遇？
3: 你想想啊，深中通道开通之后，中山和深圳的联系会更紧密，你呢可以利用两地的资源拓展业务啊。
1: 哎，有道理啊，可是这资源去哪儿找呢？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找我呀。
1: 找你？你有资源？
3: 我有姑妈。
1: 你姑妈？她不是在翠亨新区政府工作吗？
3: 对呀，她刚调到马鞍岛翠亨新区政务服务中心，里面有一个新组建的深中通道联合服务中心，我听说了，就是专门为了深中两地企业单位服务的，问我姑妈肯定能帮到你。
1: 啊，那太好了，我这媳妇儿娶到可是赚到了。
3: 讨厌，你瞎说什么呀，人家都还没答应你呢。
0: 第二天，林宇冲马不停蹄地就赶往中山马鞍岛深中通道联合服务中心，找到了女友李月的姑妈。
4: 我们中山啊，虽然地方小，经济不如深圳，但我们中山房价低，租金低，所以呀，投资少见效快，这成本低呀，就是最好的竞争力。而且我们为企业服务，尤其是为走出中山去深圳创业的，我们会帮助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 如果愿意在中山找合作企业，我们会助推助力。我安排你对接中山产业协会，你就放心吧，帮你货比三家，一定会在中山找到最优最平的生产厂家，让你的产品啊卖到全世界去。
1: 太好了，谢谢姑妈。
5: 谢谢姑妈。
0: 两个月后，在深圳的公司办公室里，林宇冲拿到了中山合作企业生产的样品，紧接着便拿到了张总的 A 轮投资。小林欣喜若狂，傍晚和女友李月来到了宝安西湾红树林公园。
1: 哎呀，想不到我一个中山人来深圳创业，又回到中山找合作伙伴，看来啊，我的根就是在中山，但是深圳会让我成长壮大。这深农通道开通，不仅给我带来新的机遇，还让我对家乡有了更深的认识。我要再想想怎么提升技术，有了这个核心竞争力，相信啊，我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3: 是啊，你看，当初我就说了，深中通道会带来机遇，没错吧？
1: 是啊，多亏了你的建议，深中通道不仅连接了中山和深圳，更连接了我的梦想和现实。
3: 没错，以后咱们也可以经常回中山看望家人了，这中山深圳呀，就是一家啦。
1: 一座桥连接了两座城市，我要把企业做大，我要娶你，我要在深圳买房，我还要把家人都接过来，平时在深圳工作，周末就回中山老家，咱们呀就是深中人，以后呢咱们的宝宝就叫林中山。
6: 深中通道加起新希望。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牵手伶仃洋》，剧中人林宇冲，由汪川健演播；李月，由郭子杰演播；张总，由栾少东演播；姑妈，由王俊林演播；录音合成，刘伟、黄振文。出品，深圳市宝安区融媒体中心，由深圳市西部新传媒有限公司承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请听广播剧《最美人间烟火处》，由漳浦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录制。在城市的角落，总有一扇玻璃门常年蒙着白雾，推门进去，3元钱就能买到一荤两素的热饭，80岁以上的老人和残疾人可以免单。这是一个专门服务困难老人全年无休的小食堂。在这扇门后藏着一个坚持了10几年的秘密。2005年的冬天，一位母亲在女儿的日记本里捡到了一颗星星，从此她的余生都在让这颗星星照亮更多人的生命。
2: 2005年3月15日，今天我又吐了3次，我听到妈妈偷偷在走廊哭。自从知道我得了尿毒症，妈妈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次。妈妈别难过，我呢还是喜欢看你笑，你笑起来啊就好像是春天的蒲公英。哎，多希望我能赶快好起来啊。如果我能好起来，我想做些有意义的事，去探寻生命的多种可能，让我的生命更加厚重，充满力量。我要帮助更多的人，让所有身处困境中的人都能吃饱饭。
3: 真冷啊。
4: 兰兰，这房子漏风漏雨的，你卖了老家的房就换这么个破地儿啊？你瞧瞧这墙皮都能刮下来熬汤了，门缝里边漏的风比刀子还利。
3: 桂芳姐，我前几年呢在山区小学帮忙的时候，那住的土坯房比这儿还差呢。
4: 山区小学？哎呦，原来小雨去世后的这些年你没怎么跟我们联系，是进山去支教去了？
3: 嗨，就是给山里那些家庭困难的孩子们做做饭。
4: 留守儿童家庭吗？
3: 是啊，大人们都去打工了，看着那些留守的孩子和老人呢，那真是心疼。
4: 哎呦，可不是嘛。
3: 哎，桂芳姐，小雨刚走的时候啊，我这心都被掏空了，一看到差不多大的孩子，我这心就痛得不行。后来在整理小雨遗物的时候，看到他的日记，这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大家都能吃饱饭。
4: 哎呀，小雨真是个懂事儿的孩子呀。
3: 你说那我这个当妈的就一定要把女儿未完成的梦想帮她实现了呀。后来我就到山区里给那些生活困难的孩子们做饭，跟他们在一起就像小雨还在身边一样。
4: 那我明白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儿了。
3: 桂芳姐，我觉得女儿的梦想就像这满天的星光一样，一点一点也照亮了我的生命，我也越来越乐在其中了。
4: 那以后还去吗？
3: 不去了，当地政府啊对困难家庭的帮扶力度不断加大，孩子们也都进了正规的食堂吃饭，我也放心多了，以后有空啊再回去看看他们。
4: 那你是怎么突然想着来这里租房子呀？还租了这么个破地儿，你瞧瞧，这 30平米有没有？面积小不说，里面还啥也没有。
3: 其实刚回来的时候啊，我也没有想好要做啥。有一天看新闻，发现这城里的空巢老人还有孤寡老人是越来越多，我就想着能不能为他们做点啥，这不我就来了。
4: 嗨，就这么一间又小又破的地方还能做点啥呀？
3: 我想啊，做个小食堂，至少让这些空巢老人、孤寡老人和残疾人不用再为吃饭的问题发愁，这也是孩子的心愿嘛。
4: 你说说，咱都多少年老邻居了，自从我家搬到城里，这都好几年没见了。听说你要搬过来，我还特高兴，咱老邻居又能在一起了。哎，但一看你这环境啊，我这实在是高兴不起来啊。
3: 桂芳姐，你别看咱们这儿小，这好好捯饬一下还是很不错的。哦，对了，我还画了设计图呢。那你看，我打算呢把灶台砌在这儿，这样冬天老人们喝汤时，那热气都能暖到眉毛尖儿。啊，你看，门口那儿我再装个扶手，台阶旁边再弄个坡。回头啊，我再让退休的陈老师帮忙给写一块广告牌，就写“爱心食堂服务老人和残疾人，三元管饱，80岁以上和残疾人免单”。
4: 嘿，你想的可真周到呀。
3: 我们小雨当年就说了，做慈善呢不用等长大，你看只要咱们新城哪怕只有这30平方米也能给人暖身子，不是？这老话不也说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4: 小雨是个好孩子。兰兰，就冲着你这份善心，姐支持你，再难姐跟着你一起干。
5: 爱心食堂服务老人和残疾人，三人管饱，80岁以上及残疾人免单。
6: 有这么好的事儿？
7: 对对对，说的是呢，天下哪有不要钱的午餐？
6: 哎呀，就是就是。
8: 啊，听说这儿吃饭不要钱，是不是骗人的呀？啊，现在呀，骗子太多了，专骗我们这些老人的钱。
6: 嗯，哎呀，就是。
7: 我猜呀，肯定是想图点啥。
3: 准宝啊，是有别的目的。
9: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啊！我们今天新店开业，欢迎大家来小店坐坐。外头冷，大家里面坐呀。
8: 哎，你这招牌上写的，是不是真的呀？啊，
9: 大爷是真的。大爷，我叫王兰兰。您叫我小兰就行。哦，大爷，您贵姓？多大年纪了？我给您登记一下。
8: 我叫张德福，81了。
9: 好嘞，张德福，81岁。
8: 嗯，哎，真给我免费呀？啊，嗯，你别想骗我啊！现在说免费，等到吃完才说让我买东西啥的。嗯，我外甥女就上过当。上个月街口那家，卖保健品的，说免费送鸡蛋，结果被骗去买理疗床。坑了他好几千块钱呢。我才不上那个当呢。你真当我们老人是好骗呢？啊！
9: 哎呀，大爷，您想哪儿去了？我们呐，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安心吃饭的地儿，绝不骗人。
8: 嗯，那你们图啥呀？啊，这租房子不要钱。

0: 啊，买米面粮油的都不要钱啊？
1: 图啥？图让这世道多点人气儿呗。今天天冷，来，老爷子，您先喝杯姜茶，驱驱寒啊。
0: 哎，不喝不喝，别想贿赂我啊！我可不吃你们这一套。
1: 嗨，要不您进来试试呗，看我们骗不骗人。要真骗人啊，您就报警把我们抓了，好不好？
0: 试试就试试。要是骗我，我就砸你招牌。
2: 好，快进来坐。来来来，大伙都进来尝尝。
3: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道爱心食堂的人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享受到了来自爱心食堂的温暖。
1: 兰兰，红烧肉收汁了，快把张大爷的那份多挑两块瘦的。
4: 哎，好。
2: 哎呦，婆婆您慢点啊，这门槛高，您扶着点门框。
5: 姑娘，这香味儿自打老头子走后我就没闻过肉香了，连口热乎饭都没吃过。
2: 哎呦，婆婆，不哭不哭啊，您快里面坐。
0: 小兰啊，这是李婆婆，今年也80了。她就一个儿子，还在外地工作。哎呦，自从老伴儿过世啊，家里就剩他一个人。这不嘛，昨天我们这群老家伙在公园里晒太阳，刚好呢就遇到李婆婆。我就赶紧给她说，让她呀也上这儿来吃饭。这个你看行不，小兰？
2: 行啊，必须行啊。李婆婆，我帮您盛饭啊，今后啊您就来这儿吃饭，当自己家一样啊。
5: 这碗热乎的。
2: 哎呦，李婆婆快别哭了啊，这饭菜呀也不知道合不合您胃口，想吃啥您再跟我说啊。
0: 小兰啊，来来来，你这肉多少钱买的啊？
2: 哎呦，张大爷，您呐就甭管这肉多少钱了，尽管吃。
0: 来来来，李婆婆，这盘肉给你吃吧啊。哎呦，我这牙口不好啊，我吃豆腐就行啊。来来来，别浪费钱嘛。
2: 哎呦，张大爷，您就吃吧，锅里还有呢。兰兰呐，你们烧的菜真是越来越好吃了，你们可真是好人呐，又这么贴心，真是跟我亲闺女一样亲呐。那您呐就把我当您的闺女好。哦，对了，兰兰呐，我这今天出门一着急把钥匙给锁屋里了，你待会儿忙完能不能想想办法帮我把门打开？
4: 好嘞，杨阿姨，待会儿啊我叫个开锁师傅帮您弄啊。
2: 谢谢你了啊。哎呀，您太客气了。大家快趁热吃吧，不够再盛啊。桂芳姐，你照应一下啊，我去给周婆婆送饭，她生病了下不了楼。
1: 哎，好嘞。
0: 哎呀，多好的闺女呀！ 这食堂啊，刚开业那会儿，我还怀疑他们来着呀。哎呀！
2: 哎，桂芳姐，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张大爷这心情啊特别好。
1: 是啊，他那笑容，他来咱们店吃饭这么些年呀、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

0: 你说我这一忙都没来得及问他，这是遇到什么开心事儿了呀？
1: 他呀，在深圳工作的儿子给他打电话，说下个星期呀，要带他的宝贝孙子回来住几天。这可把张大爷开心的呀，像个孩子似的。
0: 呀，那可不得开心坏了吗？这么多年了，他儿子才回来几趟啊，这次还要带孩子回来，难怪他今天笑得合不拢嘴了。
1: 是啊，你说，其实这老人们的快乐呀，很简单。你看，像张大爷、李婆婆、杨阿姨他们，那孩子大了，都在大城市。这些老人们呢，年纪大了，他孤单呐，让他们有个地方聊聊天、唠唠嗑，能吃饱饭，我这心里呀，是真开心。
0: 哎，小兰啊，开心归开心，但咱这钱袋子呀，也确实有点撑不住了。这个月这电费又涨了300，菜价也跟着蹦高，而且马上又要付房租了。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个月呀，亏了3200。哎，要不要贴个告示，涨点价？啊，
1: 真要涨价了，老人们呢就舍不得吃喽。哎。不然明天呢，我去社区问问，看有没有公益补贴。哎
0: 呀，兰兰，你说我都这岁数了，放别人家早该含饴弄孙了，何苦在这儿遭罪呀？你看这面，揉得比我孙子的橡皮泥还费劲儿，而且这食堂里，就咱俩在这忙活，这体力呀，也真是不行了。如果不是因为你呀、啊，我还真干不动了。哎呦，
1: 这一路走来呀，多亏了你一直在帮我、支持我。哎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哎呦呦呦呦，我就随口这么一说，你也别放在心上啊。
1: 桂芳姐，你还记得吗？前阵子那常大爷在屋里摔倒，是谁也不知道，就那么去了。过了好几天，那还是楼道里传出臭味了才被发现。哎呀，你说咱做这个食堂，至少能让大伙儿不饿肚子，咱出把力帮把手，就全当是做善事儿了。
0: 是啊，看着也着实心疼呢。有一些老人啊，有个病有个灾的，都不敢告诉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呀，怕给他们添麻烦，还得自己硬撑着。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更是谁都指望不上。
1: 哎，我们小雨说的对呀，这孤独啊，比病更难治。桂芳姐，明天呢，我去菜市场问问，看能不能赊点土豆。
0: 给，这是我这个月的退休金，先用着吧。回头呀，我也去问问，看有没有人愿意跟咱一起干的，至少也能分担一些嘛。啊，
1: 哎呀，桂芳姐，不用不用，你在这里呀、本来就没有领工资，怎么还能让你从自己口袋里往外拿钱呢？哎呀，真的不用。
0: 哎呀哎呀，你快收着吧。哎呀，你不也一直在用你的低保金往里补贴吗？再说了，现在这钱都花的差不多了，没钱还怎么买菜做饭啊？哎，
1: 这。那行吧，那我就收着了。这些老人呢，都会记得你的好的。嘿，
0: 跟我还客气啥呢？行了，时间也不早了，收拾好赶紧去休息，明天还得早起呢。啊，
1: 哎，
2: 请问王兰兰在吗？
1: 哎，在呢，在呢。哎呀，陈老师。哎呀，欢迎欢迎，这好久不见了，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呀？
2: 是啊是啊，好久没见啊。我退休后呢，我去我女儿那儿住了一段时间，这不嘛，这几天刚刚回来，我就下来看看你们。
1: 陈老师，之前您帮我们写广告牌，我还没好好谢谢您呢。
2: 哎呀，谢什么呀，我那个时候也就写几个字嘛。啊， 倒是你们呀，你看，哼，这家店让你们操持的风生水起，这么多老人享受到你们带来的福利。来，孩子们，哎，来吧，来吧，进来吧。
3: 阿姨好，
4: 阿姨好，
5: 阿姨好，
6: 阿姨好，阿姨好。哎
7: 哎，好好好。
2: 我昨天回学校看望这些孩子们，跟他们聊起你们的爱心食堂，孩子们听了都很感动啊。这不嘛，今天刚好周末，他们都要过来帮忙，我就把他们都带过来了。
8: 阿姨，我们听说后都好佩服你们，我们也想来帮忙。
9: 是啊，阿姨，我也可以帮忙摘菜的，还有洗碗什么的。
10: 对，我也可以洗碗，我会扫地。
7: 哎呀，那可太谢谢你们了。这刚好我们现在呀正在备菜，那就辛苦孩子们帮忙摘摘菜，一会儿啊爷爷奶奶们就会陆续过来，你们呐帮着招呼一下可以吗？
9: 没问题，
11: 没问题。
12: 哎呦，哎，小兰呢？
7: 哎呦，周婆婆您慢点儿。
12: 哎，听说你们缺菜啊，这是我在阳台上种的小葱，不打农药呢，还带着土呢，比菜市场的新鲜。
7: 您老这吃饭还自己带菜呀？哟，还真的很新鲜呐。哎，那正好咱们明天呐做葱油面。谢谢周婆婆啦，来来来，赶紧做啊。
12: 哎，我呀躺在病床上那段时间是小兰每天送口热乎饭吃，现在能下床走路了多亏了小兰呐。哎，虽然这腿不怎么利索，不过接电话还行，这以后订餐电话就交给我吧，我来登记。
7: 哎，那可太好了。
2: 来来来来来，我也来帮忙，这慈善的好事我义不容辞啊。啊，
13: 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直做好事。多年来，爱心食堂坚持照顾贫困孤寡老人及残疾人的义举广为人知，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被两位阿姨以及这日益壮大的爱心团队所感动，纷纷加入到爱心食堂这个大家庭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十几年来，最多时每天有200多位老人就餐，而年至黄昏，老人们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无情。
7: 李姐，那白菜帮子切细点啊，老人们比较好入口。
9: 哎，好。
7: 刘大哥，您盯着点蒸锅，别让水汽跑了啊。
14: 哎，好嘞。
2: 本周菜单，周一香菇炖鸡，芹菜香干。小兰啊，你说我这当了几十年的语文老师，怎么也想不到退休后给食堂写菜单成了最骄傲的事啊。
7: 陈老师，您这字儿写得好啊，比咱这菜单可金贵多了，大家都在夸呢。哎呦，冯大爷，您来得早啊，先坐一会儿啊，今天有您爱吃的萝卜炖牛肉。
15: 我闻这味儿啊就知道这菜比我姑娘做的还香。
7: 那您慢慢吃啊。
9: 小兰呐，
7: 哎，
9: 跟你说个事儿。
7: 哎，来了。怎么了李姐？
9: 三楼张奶奶呀又偷偷塞钱给我来着，说是不好意思再吃咱们的免费餐了，你说这事闹的。
7: 哎，一会儿啊你帮我拿去还给她，就跟她说这是我女儿的心愿，她吃好了就是帮我完成心愿呢。
9: 行。小兰，最近听好些人说咱们傻，你说咱们这倒贴钱这还不落好。
7: 傻就傻吧，这世上啊总需要几个傻子，让老人们知道老了不是累赘，是有人放在心尖上的宝。啊，对了，待会儿啊
1: 我得给张大爷送一下饭，他这腿疼的毛病啊又犯了。
9: 行，一会儿你去吧。一想想啊，这时间过得也真快，这一会儿张大爷也90多了吧。哎，对了，我听说几年前张大爷儿子一家不是去国外了吗？他说他语言不通，不愿意一块儿去，他儿子呢就只好给他请了个护工。哎，他家里不是有个护工吗？怎么还在咱们这儿吃啊？
1: 嗨，虽然有护工，但这老爷子啊还是爱吃咱这口。
3: 哦，哎，小兰呐，快快点，张大爷在厕所滑倒了，地上啊都是血，护工联系不上他儿子，就给咱们打电话了。
1: 啊，我马上去。
4: 老人髋骨骨折，头部有淤血，得马上手术，需要家属签字。
1: 我签。医生，费用我来想办法。

0: 完了，我把老姐妹们凑的5000块钱给带来了。哎，你这是写什么呢？你这真要拿低保抵押贷款啊？啊？
1: 桂芳姐，你说，要是小雨知道妈妈在做她想做的事儿，会不会开心呢？

0: 看看你的脸，这双手啊，给我端了12年的热汤啊，你亲儿子，还亲啊，小兰。
1: 张大爷，我在呢，你想吃点啥？明天呢，我给您做腐乳空心菜，多放半勺香油啊。
0: 傻孩子，我知道，我要走了。小兰呐、啊，这是我攒的一点钱，不多啊，给食堂买点煤。冬天啊，别让那些老伙伴们冻着。
1: 张大爷，我去叫医生。

0: 我这辈子最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在你这儿吃饭。
1: 张大爷，张大爷。
2: 张大爷走了，十几年来爱心食堂送走了100多位老人，临终前那一句谢谢成了王兰兰和志愿者们最珍贵的勋章。生命虽有终点，大爱却无止境。王阿姨和她的团队对困难老人的关爱

0: 是我攒的生活费，给老人们买双防滑鞋吧。
1: 小兰呐，今天我
2: 有您的包裹，上面写着给爱心食堂的爷爷奶奶，没有留名字。
1: 王兰兰同志，感谢你和你的团队十几年来一如既往地为老人们所做的这一切，你们的这种奉献精神深深感染着大家，政府专门审批了专项公益基金对你们进行帮扶，今后你们再也不用为资金问题而发愁了。
3: 妈，等我好了，我要帮助更多的人，让所有身处困境中的人都能吃饱饭，正所谓天下大同嘛。
4: 傻孩子，你未尽的愿望妈妈现在算帮你实现了吧。你看，从篝火的乡间到城市的灯光，从一个人的执念到一群人的坚守，这人间的善意呀，从来都不是单枪匹马。小雨呀，你看当年的破屋子现在已经成了亮堂堂的幸福驿站，撑起食堂的不是我，是无数人托举的爱。
5: 兰兰啊，又麻烦你了。
6: 哎呀，这汤真好喝呀。
7: 兰兰呀，又麻烦你了。
8: 小兰兰，谢谢你了。
7: 小兰呐，辛苦了。
9: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十四年的烟火温暖了无数孤独的灵魂，至今这份大爱仍在延续。善意从不是炽火的毒物，而是千万星火的遥相辉映。那些在灶前弯腰的身影，那些被反复翻阅的菜单，那些临终前的微笑，都是人间最温暖的注脚。原来最动人的大同不在典籍里，而在无数个王兰兰递出的热饭碗中，在你我接过善意时眼中闪烁的光里。他们用三餐的温度证明，原来最伟大的慈善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施舍，而是把一个人的梦想酿成了千万人的春天。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最美人间烟火处》，编剧朱静，编辑王丽敏。剧中王兰兰由朱静扮演，刘桂芳由张廷芳扮演，张大爷由王永波扮演，王奶奶由刘星扮演，陈老师由林志坚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晨光、张毅、陈新妍、陈宇恒，旁白解说王丽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1: 面对村民的质疑，
12: 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11: 面对家人的埋怨，
13: 净忙活你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11: 中国乡村大地上一名普通的村支书，他心怀朝阳，把汗水挥洒在乡村大地上，他步履铿锵，用奋斗书写村民致富的诗行。广播剧网红书记，
14: 张大爷，张大爷，王大娘，我们网上集市下午要开播了。
12: 大清早的，那个网红书记又来了，三天两头的来，烦得很。
15: 老汉儿，你先去开门嘛，别得也是一番好。

0: 好意。
1: 啥子好意哟、哦？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0: 我不能够说。
1: 哟，王红书记来了呀，又有啥子事吗？
2: 张大爷，今天啊，我们网上集市要开播，听小李说您家土鸡下了不少鸡蛋，我帮您拿到网上卖，您这个土鸡蛋呀新鲜，保准儿一会儿就帮您卖完。
3: 哎呀，那都好哦。
1: 我说的是牛棚里挂风扇吹牛哦。上周我背了一筐鸡蛋去镇上赶集，那人山人海的集市上嘛，我也是卖了一天才卖完嘛。你那个网上集市，逗你一个人对个手机自言自语的，你卖个哪个呀你？
2: 张大爷，您别看直播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可在手机的另一头啊，却有着一大波网友在看着呢。
1: 哎呀，我以为我是农民都可以骗我。你不都是想赚我们农的钱个嘛？
3: 哎呀，老汉儿，
1: 我马上都去镇上，我的鸡蛋我个人卖。
4: 张大爷，张大爷，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下山路滑，您别去赶集。张大爷，张大爷。
2: 哎呀。哎呀，哎，
5: 看你这样子，又吃闭门羹了吧？
2: 嗨，张大爷啊，还是不相信我。不过媳妇儿啊，你看看啊，今天老乡们寄卖的东西又多了不少。你看这手工编织的簸箕，你看多好。待会儿啊，刘婶儿还要把她家刚熏好的香肠给拿过来。
5: 你呀，你这一天天的，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2: 下午忙完就去，忙完就去。
5: 哼，等你去，等你去，咱家的柑橘早就干死喽。算了，指望不上你，还是我去吧。
6: 哎，您好，牟书记在吗？
5: 哎，找你的。
2: 哎，我是我是。请问您是？
6: 牟书记您好。我是隔壁村的，听说您搞了一个网上集市，能不能帮我也卖点东西出去啊？
2: 当然可以了。
5: 来来来，先把东西放下。
2: 哎，您这腿……
6: 啊，我这腿从小就是这样，走路不太方便，每次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去镇上卖，都要走好几个小时，卖不掉的还得背回来。这不，听说您可以帮大伙儿在网上卖这些山货。不知道我家这些洋芋干能不能卖出去？
2: 您放心啊，这些土货都是城里人眼中的宝贝疙瘩。
5: 没错，
2: 我们今天啊就开播试试。
7: 吴子松，哎呀，我又来哒。我今天背到屋头的笋干来卖。
8: 哎呀，王大姐，一来俺打，你看我的榨菜都给我摆起了。
7: 嘿嘿，没事儿没事儿，再晚我也晓得我们的木子叔肯定给我卖点光啊。
9: 各位老乡，稍等啊，咱们的直播马上开始。木子叔，准备，三、二、一。
2: 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家人们，我们万州区高梁镇桐槽村网上集市又开播了啊！虽然在下雨，但是麻烦大家动动这个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增加一点热度。今天啊，我们要卖的第一件啊，是我们隔壁村大姐自家产的洋芋干。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种金黄透亮的小洋芋干。
5: 哎，刘姐，你看她这高兴的样子，帮大家伙赚钱比自己赚钱都开心呢。
6: 小芳啊，听说支书回来前是个大老板，为什么想不开要回农村来受苦？他要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呀走哪儿都忘不了生养他的这个山窝窝。我也问过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了，要回来当个基层干部？
10: 是啊，
6: 他说因为他是桐槽人，更是一名党员。
2: 今天卖的便宜啊，要买的朋友们手速要快了啊。
9: 牟支书已经卖了20多斤了。

0: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1: 莫支书，莫支书。
0: 哎，张大爷，您这一身泥是怎么回事啊？哎，
1: 我本来是打算把鸡蛋背到镇上去卖，结果还在路上就下起了雨
0: 啊！
1: 我那一不小心呐，就摔了一跤。
2: 张大爷，
0: 没事吧？
1: 人倒没得啥子，不过那些鸡蛋可惜了哟。
0: 您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呢，这不还有很多没摔坏的吗？网友们，那我们下面啊就来卖张大爷家的土鸡蛋。这些鸡蛋呀，都是林下土鸡下的蛋，而且我们保证，发给大家的鸡蛋一定都是干干净净、完好无损的。
1: 谢谢，谢谢木子叔了。哎，之前我还不相信你，觉得你每一天做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火，来赚我们的钱的。
0: 张大爷，您说的没错，我就是想红想火。不过啊，我想的是让咱们同曹村的农货在网上红起来，让咱们家乡老百姓的日子啊火起来。
2: 侯支书，张大爷，你们看，鸡蛋已经被抢购完了。
0: 真的？
1: 穆支书，太感谢你了，能够多鸡蛋一哈都卖完了，真是没想到你那个网红书记能够受欢迎呢。
0: 张大爷，不是我受欢迎，是咱们优质新鲜的农产品受欢迎，而且啊，更多的是广大网友对咱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你看，现在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鼓励，又有那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咱们呀更要努力，把新鲜、干净、健康的农产品啊带给他们。
1: 好。
3: 山货土货多，
0: 现在我们村的网上集市越来越受欢迎，看着乡亲们每天乐滋滋的卖货，腰包也一天天鼓起来，我这心里好像是老鼠掉进了蜜缸，甜透了。只要父老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我就愿意把这个不务正业的网红书记继续当下去。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零了个亏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这条长衣，平安接赛大家欢喜。
2: 放下手机陪陪我，我是小主持人将来。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但我也需要你们的陪伴。周末一起读本书，饭后散步，哪怕只是聊聊天，我都会觉得幸福。爱是高质量的陪伴。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6: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8: 大爷，
9: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 的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与您一路同行，
14: 与您一路同行。
1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笑你我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选，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党的18大以来，军队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为科技强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0: 新闻聚焦，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举行7.1军营开放活动，大批香港市民走进营区，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
9: 直击现场，海军某视训部队与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开展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锤炼官兵们的综合素养与实战本领。
10: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9: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巨力强军梦，为您介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驰骋国际赛场为国争光，深耕特战教学一线建功军营的奋进故事。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0: 习主席指出，科学技术是核心战斗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把科技创新这个强大引擎发动起来。党的18大以来，军队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推进先进科技加快转化为战斗力，为科技强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的综合报道。
9: 近段时间，火箭军工程大学某科研团队正在围绕武器装备健康管理微系统芯片进行科研攻关。火箭军工程大学胡昌华告诉记者，这套芯片系统集成了武器装备健康监测、寿命预测、管理决策等多种功能，相比以往的装备健康管理手段更加方便快捷和精准高效。
12: 作为一名军队的科技工作者，服务部队战斗力的生成是一切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这个团队始终聚焦具有部队战斗力提升的科学基础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靶向发力，深耕细研。大家以功成不必在我， 工程必得有我的精神状态，破解不得战斗力提升的国内技术难题。
9: 面对日趋激烈的科技竞争和诸多技术难题，胡昌华带领团队聚焦新型装备效能提升、复杂战场环境抗干扰、智能算法迭代优化等核心领域，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套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导弹电路潜在问题自动化分析系统，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火箭军工程大学裴红：
13: 我们团队所有攻关课题研究方向全部对准导弹武器装备，对接部队需求，对标实战标准。我们宁可日夜攻坚，千次试错，也要攻克技术难关，让部队实战胜算多一分，让强军打赢底气足一分。
9: 习主席强调指出，自主创新这口气一定要争，这场仗一定要打赢。近期海军潜艇学院某科研团队正针对潜艇密闭空间环境管理与控制进行深入研究，对潜艇舱室空气控制技术进行优化升级。深海之下，潜艇长期在密闭空间遂行使命任务，各类有害气体容易产生和累加，给装备性能和官兵健康带来挑战。为此，团队成员紧盯潜艇舱室环境控制与防护领域，研发新装备、新材料和新技术，通过多项创新技术手段，大幅降低了潜艇舱室危险气体浓度。海军潜艇学院蒋以山：
14: 我们聚焦空气监测与控制、金属防腐和生化防护等方向开展科研攻关，确保艇上装备的性能安全稳定，有效保障水下战斗力发挥，同时也为官兵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9: 团队成员始终瞄准部队需求侧，主动跟训参训、登舰调研，对舱内环境进行参数检测和数据采集，同时与基层部队动态对接研究情况，确保研究成果精准对接部队实际需求。海军潜艇学院肖峰：
15: 将个人成长、集体发展、科研建设贯通起来，使整个团队协同共进，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埋头苦干，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某通信实验室内，无线协能通信团队科研人员正认真调试仪器、观测波形、记录数据，对某新型网信技术的可行性进行初步验证。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杜志勇介绍说，团队注重为青年人才压担子、搭梯子，安排青年骨干牵头负责关键系统建设，担纲领衔重要科研项目，常态组织青年骨干参加重大演训活动和重要课题研究。
16: 团队坚持隐约并举、梯队建设，构建资深专家引领、青年骨干攻坚、新锐力量成长的人才培养体系。团队青年成员中既有国家重要基金项目主持者，还有各类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对象，人才验证效应不断凸显。
9: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举办科研尖兵风采秀活动，来自基层科室的一线科研工作者自编自演，真情讲述身边人扎根岗位、潜心研战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科研人员昂扬向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自组建以来，始终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聚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平台支撑、医院管理、学术交流五项职能，坚持为战而言，在战创伤医学、组织修复和再生医学等领域持续攻关，在严重战创伤救治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

0: 建成全国全军高水平科研平台和重点实验室。解放军总医院姚永明，
1: 我们将继续紧盯危重伤员救治难题，持续攻克关键技术，完善救治体系标准，用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筑牢战场生命防线，为强军卫星保障提质增效贡献科研力量。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七一军营开放活动继续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大批香港市民走进营区，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今年营区大幅扩容了互动体验板块，新增加了多处沉浸式参与点位，香港市民除了能近距离观摩各型武器装备，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参与枪械模拟操作等科目。继昂船洲军营开放之后，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届时香港市民可以观看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内容，进一步了解驻香港部队的建设发展风貌。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近日发布2026年暑期开放公告，公告说，暑期将至，为满足广大观众参观需求，营造安全舒适参观环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于6月19号到8月31号实行暑期开放模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并免费提供讲解、导览、军事互动项目体验、红色巨幕观影、饮水、存包、轮椅等服务。暑期每天开馆时间为8点30分至17点，16点30分停止入馆，周一例行闭馆。来馆参观时，请务必携带预约证件原件，按预约时段到馆，配合工作人员自觉接受证件核验和安全检查，共同营造文明有序参观环境。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与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开展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全方位锤炼官兵们的综合素养与实战本领。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近日组建服务队走进驻训一线，为官兵提供优质保障服务，请听报道。
4: 准备起飞，
5: 舰机人工起飞。
6: 渤海湾畔，来自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的师生代表正在依托海军某视训部队的无人机装备和一线实战场景开展教学训练。训练场上，视训部队的基层骨干现场演示了无人机升空、变向、锁定目标全流程，逐项讲解操控技巧。随后在基层骨干的指导下，学员依次上机实操，完成无人机起降、航线规划、目标跟踪等特务的实装训练。海军航空大学学员左平月：
7: 之前课本上的飞行轨迹、航线参数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个数字，当我亲手推摇杆的时候才明白风向有什么影响、姿态怎么调整。几次实操过后，对以前学的知识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6: 据了解，这次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紧贴实装操作展开，双方整合教学、训练、装备等优质资源，以装代学、以练促学，搭建了部队院校协同育人新模式。海军某视训部队赵勇：
8: 联教联训的最大优势就是跳出资源局限，院校出理论师资，部队出实训平台，利用各自资源互通互补，从根源破解学用脱节问题。
6: 飞行训练结束后，院校教员还结合训练中出现的设备卡顿、信号不稳等问题，逐项分析原理，进一步丰富了基层官兵的理论知识，锤炼了综合素养。海军某视训部队于文博：
9: 以往维修全凭手感和经验，经过院校教员点拨，现在对照原理排查线路故障，调整设备参数，思路更清晰了，心里更有底了。
6: 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金帅报道。
2: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近日组建服务队走进驻训一线，为官兵提供优质保障服务。
10: 早晨7点，
5: 联勤巡回服务队的队员们就早早地装运好物资，前往陆军。

0: 地81集团军某旅的两个驻训点位，开展巡回服务。服务队刚抵达营区，就有不少需要维修备装的官兵在服务保障区排起了长队。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董家豪：
1: 我主要是来修迷彩服裤子还有上衣，就是有破洞的地方，现在这个联勤保障部队来下基层服务我们是挺方便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
0: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任真说，为了更好地服务驻训官兵，去年十月基地就遴选了各专业业务尖子组建联勤巡回服务队，同时对野战洗涤车进行优化升级，依托现有装备改装了一台野营设备维修车和一台备装修补车，大幅缩短了洗涤维修服务所需要的时间。
2: 来送洗的大多都是一些作战背心儿、先行具等一些难洗难刷的物品，在我们这洗大概30分钟之内就能将它们洗干净烘干。
0: 据了解，联勤巡回服务队还针对训练基地点位分散、官兵训练任务重等实际，带着申领设备进帐篷、下班排，走到驻训官兵身边开展申领服务。郑州联勤保障中心张志超介绍，联勤巡回服务队成立半年以来，累计开展巡回服务16次，服务官兵9000多人次，从备装申领、修补到军粮供应、检修器材，服务内容正在不断拓展。
3: 我们的服务队啊，通过把保障关口前移，服务力量下沉，直通基层末端，切实增强了官兵对联勤服务的获得感。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服务队搜集的现实需求，持续完善保障内容，优化服务流程，全力为部队练兵备战夯实联勤支撑。
0: 特约记者汪飞、马文燕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范鹏、王博峰报道。新疆军区某部榴炮分队近日在大漠戈壁腹地开展实弹射击考核，在成功摧毁目标的同时，炮阵地被模拟敌方发现，榴炮分队立即转移，迅速采取交替打击、集火摧毁的方式对目标实施火力覆盖。这次考核进一步锤炼了部队一体化作战效能，提升了炮兵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5: 记者罗阳、廖平阳报道。近日，在位于川藏线的某训练场上，西藏军区某汽车旅迎来了汽车兵放单仪式。经过几个月的磨砺，所有复训驾驶员顺利完成了全科目考核，成为川藏线上能够独立执行运输任务的合格驾驶员。训练场上设置单边桥、坡道、定点停车等科目，紧贴川藏高原复杂路况，立足高原缺氧、山路崎岖、天气多变、突发情况多等各种特点，全方位锤炼驾驶员独立驾驶、应急避险故障处置的综合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4: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6月21号消息，伊朗、美国和卡塔尔三方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已有多场双边会谈在瑞士中部下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为美国和伊朗谈判做技术性准备。另据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受影响。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月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4: 总台记者杨渊报道。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伍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 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
5: 总台记者郝威、董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21号通报称，6月20号夜，俄防空系统在阿斯特拉罕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地拦截和摧毁了239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21号称，敌方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克赤半岛4人死亡、28人受伤。此外，在克赤半岛以东、隔海相望的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21号凌晨有一艘渡轮遭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通过克赤海峡的渡轮已经暂停。
6: 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5: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巨力，强军梦。今天为您介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驰骋国际赛场为国争光，深耕特战教学一线建功军营的奋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王燕瑞，播音朱江。
4: 凌空一记漂亮的旋转踢稳稳落地，随即迅速调整姿态，蓄势待发，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记者眼前这位短发齐肩、眼神坚毅的女军人，就是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旋转踢是她最拿手的跆拳道进攻技术。20多年前，她凭借这个招式夺得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女子51公斤级冠军。
7: 1999年5月份拿的第一次的全国冠军，到最后10秒的时候，我就出其不意的用了这个得意技，焦灼的时候反超了。这一次经历其实指导了我一生，在你做一件事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你是坚持还是放弃？想放弃的话，你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你如果坚持下来的话，你才有机会成功。
4: 一次逆转夺冠，不仅让17岁的祝林芳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全国冠军，还让他得以特招入伍，加入到原解放军81跆拳道队。当热爱的搏击赛场与从军报国的理想完美相融，青春的潜能一下子被点燃。为了快速提升专业能力，祝林芳主动和体重远超自己的男教练展开高强度的实战对抗。为了继续打磨完善旋转踢技术，他坚持每天早起1小时加练。2000年，18岁的祝林芳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征第12届世界军人跆拳道锦标赛，首次站上世界级的竞技擂台，他就遇到了强劲对手。
7: 我当时也不适应他的节奏，那时候我们的代表团团长就很坚定，就不管任何情况下，他就觉得我能赢。
4: 比赛刚开局，祝林芳就被对手迅猛的攻势压制住，接连失分，但他硬是顶住了压力，稳住了心态，认真观察研判对手的漏洞。比赛进入第三局，祝林芳快速调整战术，果断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旋转踢，频频得分，最终战胜了对手。在后面的比赛中，祝林芳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夺得冠军。
7: 那时候我一直在想办法找破绽，我就要用我的必杀技，这个旋转技术动作嘛，连续追分追平，最后是反超2分获胜的。当时在韩国还拿了最佳技术奖，我是首位中国运动员是拿了最佳技术奖。
4: 获得世界军人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以后，祝林芳有多次征战国际国内赛场，先后赢得5次世界冠军、6次全国冠军。在旁人看来，祝林芳一路高光，战绩斐然，仿佛自带光环，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上万次的出拳踢腿，400米、800米的急速冲刺，甚至马拉松般的越野跑，连男生都感到是挑战，但他却凭借无比的毅力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7: 最大的收获不是我在技战术方面，而是你能够站在国际最高的领奖台上，让国旗升起，让国歌奏响，就是这种荣誉，莫大的成就感。我没有辜负国家和军队的培养，能够担当大人，这是每个运动员打心底眼里最想做的一件事。
4: 可是追逐梦想的道路从来没有坦途，长期高强度的专业训练让祝林芳的伤病日渐加重。2005年，他不得不告别竞技体育的擂台，考取一所军校的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一名军校教员。在此之后，他又先后考取了国家级、国际级裁判员资格，以全新的赛道和身份续写自己的体育梦想。
7: 当时就是想着通过裁判员这种平台去征战奥运会嘛，就开始做裁判员。2006年拿的国家级的裁判员证，2009年考上了国际裁判，东京奥运会以及巴黎奥运会就两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这种舞台。
4: 在备战东京奥运会裁判工作期间，祝林芳的旧伤反复发作，病痛缠身，但为国履职的使命荣光支撑着他咬紧牙关带病坚持工作，最终从全球3600多名国际裁判中脱颖而出，成为东京奥运会跆拳道项目唯一的中国籍裁判。在一场奥运资格赛中，由于参赛选手出现动作失误，不慎踢中了祝林芳的胸口，剧烈的撞击让他瞬间胸闷气短，头晕目眩。但他深知如果自己就此离场，有可能前功尽弃。祝林芳强忍剧痛，咬牙坚持，最终完成了裁判任务。
7: 按正常的是我们的女性裁判去制裁女性的运动员，但是我们裁判长知道我是专业运动员出身，又知道我是军人身份，所以在派裁判的时候，不管是男子选手女子选手，不管是小级别大级别，都会派我擅长。所以当时那个是正八十公斤级的一场决赛，就是派我上场，当时就砸得我头蒙眼花的，之后呢我就完全说不了话，就胸口就完全砸伤了。
4: 初心不改，执裁未公。这些年，无论是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还是其他国际顶级跆拳道赛事，祝林芳始终沉稳从容，严格认真。执裁过程中，他精准转换站位，以极致的专业视角捕捉赛事动态，每一次判罚都努力做到客观公正、专业权威，先后5次在重大国际赛事中被评为最佳女裁判员。
7: 登上奥运会舞台，然后对我来说是完成了我自己的梦想，这种圆梦也是我把自己的梦想和国家以及时代的需求相融合，也特别自豪和骄傲。
4: 虽然身兼国际赛事裁判、全国政协委员等多重身份，各类执裁履职工作占据了祝林芳的大量时间，但在他心里，为战育人永远是本职工作，是自己的主责主业。深耕军事体育教育科研一线，他心怀责任，步履不停，从未有过丝毫懈怠。
8: 通过这一次检验你们这一学期的水平，然后也
4: 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训练场上，记者看到祝林芳正在手把手指导学员们开展专业训练。这些年立足特战教学实战需求，祝林芳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训练理念，摸索总结出循环训练法、间歇训练法等科学训练方法。同时他大胆创新，将跆拳道技巧融入军事体能和特种格斗科目，先后打磨出30多项实战训练技法，改良优化18套特战格斗招式，大幅提升了特战格斗教学的实战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仅如此，他还把世界级赛事的先进技术理念搬进课堂、带进训练场，让学员直面前沿、对标一流。在祝林芳的精心带教下，一大批特战人才走向演兵场。
7: 我们教员就是要为战育人嘛，那我也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的敢于担当、甘于奉献、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军事人才。
4: 跆拳道世界冠军，到特战金牌教员，再到专业金牌裁判员，祝林芳的人生赛场不断转换，但拼搏奋进、为国担当的初心始终不变。多年来，他斩获5次世界冠军，6次全国冠军，获评全军十佳运动员，荣立2等功6次，3等功2次，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第9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面对未来，祝林芳信心满满。他说：“一身戎装，一生坚守。作为一名教员，将永葆战斗员本色，精心带教特战人才，为强军兴军做贡献。
7: 一是当好教员，要深耕我们军事体育，把实战化的教学抓到底，培养更多能打仗、能打胜仗的特战人才。第二呢，因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持续建言国防教育，把基层的声音带上两会。第三呢，是在国际上履好职，我作为世代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这个岗位上，提升中国裁判的话语权，维护公平，传播我们中国的形象。”
5: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
5: 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6: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5: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

0: 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2: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3: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4: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3: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5: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3: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6: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3: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长谢存说，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3: 像我之前到这

0: 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这段时间和
3: 也是不容易了。
2: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4: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粪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2: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3: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5: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6: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5: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7: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5: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8: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
5: 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9: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啊，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2: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11: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

0: 1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
2: 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3: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2: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代表团用暂停谈判作为抗议，双方能否重返谈判桌？
1: 西班牙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4-0大胜沙特队，伊朗队再次展现韧性，逼平比利时队登顶小组积分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1: 中国空间站启动二次扩容升级，升级成十字形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分。中国之声此时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21号突然暂停谈判并离开谈判地点，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谈判暂停后，各方代表团转向内部磋商。特朗普当天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11个比赛日，佛得角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佛得角队打入首粒进球，目前场上比分是2-1，乌拉圭队领先。稍早前结束的 G 组第二轮中，伊朗0-0战平比利时。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最新披露，全国铁路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点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0到230毫米的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相关地区注意防范。昨天在浙江绍兴上虞结束的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上，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次克。
3: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4: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夜间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北京时间昨天夜间，伊美首轮谈判已结束。
1: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之前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1: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采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人士作为消息源，报道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0: 就伊朗核问题，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对此，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佩泽西奇扬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
1: 伊美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主办方提供的视频直播显示，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但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特朗普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
0: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20号晚间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对方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采访时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没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举行会晤。万斯表示，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
1: 万斯的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美伊关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2: 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在过去47年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一直都在谈论。那么它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伊朗放弃现在反美和反以色列的立场，然后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那么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次谅解备忘录要实现的最终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但是能不能实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跟伊朗也谈判谈过很多次，最后都没有实现。那么这一次是不是经过这一次战争之后，美国和伊朗会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根本性的扭转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美国国内媒体都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次豪赌，就是特朗普把宝压在这了。特朗普的宝就是伊朗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伊朗愿意放弃反美国和反以色列的政治立场。这一宝到底压得对不对，那要看未来60天的谈判。
0: 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
1: 这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曾经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这个动作又释放出了伊朗怎样的立场信号？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的立场一直是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要求那个自己有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这个美国过去一直是反对的。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跟伊朗核博弈的关键焦点不是说伊朗发展不发展核武器，它的焦点是

0: 伊朗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来从事核活动。美国呢要把伊朗从事核活动的空间压得越小越好，那么伊朗就要那个使劲的扩大自己从事核活动。
1: 子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2: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3: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义说：“
4: 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3: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朱嘉义告诉中国之声，这些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
4: 全港区及1到6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延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3: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实验。在东连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5: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3: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3、5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
6: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3: 在新一代通讯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途径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渝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相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

0: 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1: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三文鱼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依托智能水压调节还原天然洋流，保证了三文鱼充足的活动空间，有效提升鱼肉品质，减少病害滋生。
0: 深远海环境复杂多变，传统模式下数据采集靠人工，设备操控靠经验，响应滞后严重，海上重氧协同不畅。如今依托 5G 高速率低时延优势，赣榆农发集团构建了一套感知、传输、分析、调控多功能监测管理系统，实现了深远海养殖、鱼光互补重氧、海上新能源配套、生态养护等多业态的实时监测、动态调控和协同管理。面向未来，这张蓝色信息网还在不断延伸，新一代通信网正在成为连云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2: 如今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实现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信息通信网已经成为了数字经济的生命线，它串起了一座空天地海一体化、通感算智深度融合的全域基础性通信网，记录着中国数字经济与新智生产力快速前行的脚步。那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会如何演进向新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截至今年三月末，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步步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155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也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说，
3: 相比传统网络，新一代通信网实现五个关键升级。一是超低时延，降至1毫秒级，满足工业控制、远程手术等极致需求。二是超大带宽，3cc 下行达 5GB 以上，上行达 1GB 以上。
4: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持续推进信号升格专项行动，深化宽带边疆、宽带林场等建设，不断提升网络覆盖水平和供给能力。二是促升级，加快 5GA 规模商用，有序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双千兆网络向双万兆演进，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三是抓协同，系统布局 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这些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解释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5: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0: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五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王志勤说，
5: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啊、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新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0: 在新一代通信网中，不仅是 5G、5GA 网络在加速前行，作为155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脚步也离我们的生活工作越来越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尤孝虎说，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级应用。
6: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

0: 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五年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五年来，这座太空实验室承担着我国空间科学实验等多重使命，但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取得进展，现有的空间和功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3: 最新消息显示，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为十字构型，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那升级后的
4: 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研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五年来，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5: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像我们的神舟飞船呢，神舟货运飞船需要定时的去造访我们的空间站，完成人员的轮换、物资的补给。如果说任务密集的时候，也容易出现一种排队等待的情况，也缺乏足够的应急的缓冲空间。
4: 另一方面，我国空间站计划长期在轨服役，现阶段可同时保障三名航天员日常工作与生活。未来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
5: 除了实验，空间站还承担了航天器的维修、设备的检修这些在轨的服务。那么现有的布局在舱外作业、物资的存放等方面是有限的。那扩建之后呢，可以进一步的去丰富功能，朝着综合性的太空枢纽方向发展。
4: 此外，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6: 希望通过扩大我们空间站的规模来实现我们在空间科研方面的这个规模的进一步的增加，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为更多的我们的科研单位提供在轨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
4: 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构型。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建成后，不仅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7: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啊，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型，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4: 完成第一阶段升级并稳定运行后，还会推进中长期规划，继续新增舱段，打造规模更大的六舱组合体。届时，各个舱段分工更加细化，不同领域的科学实验可以分区开展，航天员驻留规模也会相应提升。钱航说，
5: 整个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化设计，所有的这个舱段接口标准都会是统一的，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我可以快速的适配原有的系统，不会对我们现有的这个设施进行大幅的改造，既降低了这个难度，也提升了运行的稳定性。
4: 据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透露，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字型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当然，中国空间站扩容升级不只是简单变大，更是全方位的能力提升。未来空间

0: 站会承担更多重要使命，例如按照计划2027年即将择机发射的巡天空间望远镜将与空间站共轨飞行，需要维护的时候靠过来对接。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因为空间站上航天员走动、设备震动都会影响望远镜的观测精度，让它独立飞行既保持了精度又留了回家维修的后路。这样一来，中国空间站就不只是一个航天员驻留平台，而是一个集科学实验、技术验证和天文观测于一体的复合型超级太空平台。杨宇光说，
1: 它本身其实对于我们的科研工程以及未来我们这个远征太空呢，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这个试验的平台。那随着它的这个扩容呢，应当说我们的科研的机会会更多，我们科研人员来进行这份研究也会有更加的从容的步伐。应当说呢，对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空间的科学事业都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停车多待了一分钟就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呢，曾经让很多车主困扰不已。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那停车收费新规怎样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张国亮、彭照的报道。
4: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5: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4: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6: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4: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

0: 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1: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0: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2: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0: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租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3: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然后引发的各种争议。
0: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高考分数公布在即，志愿填报成为了考生家庭的头等大事儿。那面对复杂的录取规则，不少家长选择求助人工智能工具，花几百元买一张志愿填报卡，甚至想用算法一键生成最优方案。那这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7: 就害怕给孩子的志愿报低了，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
6: 当前市面上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8: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刚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6: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9: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因为有的院校近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 现在用的

0: 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I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1: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1: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3: 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展会采用6链1展区布局，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超过1200家参展商，世界500强占比超6.5%。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有关政策措施。因端午节假期休会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今天恢复，发言人将围绕国际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今天起，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迎来大范围高温天气，体感十分闷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预计到今晚8点，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请上述地区的朋友注意安全。多地中考仍在进行，请考生打出提前量，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国际方面，据英国媒体报道，有工党高层预计，英国首相斯塔默可能最早于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公布自己辞去首相职务的时间表。此前，工党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英格兰北部梅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高票胜出，成功拿下议会下院席位，扫清了他角逐工党党魁的关键障碍。他可能将在22号宣誓就任下议院议员。欧洲异常高温天气正从伊比利亚半岛延伸到法国、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北侧。法国气象部门警告，22号到23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将达42摄氏度，一些城镇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当地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今天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旨在铭记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历史事件，该事件标志着卫国战争的爆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有2场角逐展开，其中乌拉圭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而新西兰队同埃及队的较量将于9点开始。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景。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张涵春，早上好呀！上学路上记得要牵好大人的手，红灯就像小卫士一样拦住我们，绿灯亮起才能走。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1号电池到，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6: 哦，我也在等。
7: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6: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7: 你会养吗你？
6: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7: 靠？这能靠啥？
6: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7: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6: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7: 那你是要啥？
6: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1: 孙，你干什么呀哥？
12: 我听说你的旧堂彻底废了，可你又开了新堂，可你这么做不过是在重复错误。如果不恢复红树林的生态，你的新堂也干不长。
11: 哥，我现在干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12: 我们从小靠红树林过活，可现如今林子快保不住了。
11: 哎，好了哥，这红树林爆发病虫害，难道是我造成的啊？
13: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总监制于永义、杨凌、陈歌，总导演王瑞、张婷，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助理导演武凤春、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尹雪、董国正，策划谢玉凤、唐国正、福静文、潘兰倩，统筹沈涛、龙义浩、韦松义。第1集。